在整个纪录片当中呢，我们可以跟着任贤齐一起回到他的家乡，随着他一起经历出道，细数几十年的心路历程。音乐之外的人生同样的动人精彩，而且在回忆过往感受生活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像在有一集当中，任贤齐坦言自己曾经负重爬山，在此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感悟，坦言爬山就像人生。

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又让任贤齐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让我们通过这个纪录片呢，其实也是我们哈，跟着他一起用任贤齐的目光去看待生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本身也得到了不少的成长，这也许就是任贤齐的音乐故事背后的意义。而现如今呢，这个音乐故事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完更了，但是我觉得任贤齐用他的音乐和他的人生给予我们的启迪并未结束，也希望大家透过他的音乐感受他的心灵。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音乐早餐到此结束，各位用餐愉快，我是阿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行不行？感叹岁月之快呀，时间在指缝里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原来怀念真的会让人伤神呐。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难忘的记忆歌曲哈，相信有很多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朋友非常喜欢，是吧？因为这歌也真的是足够含金量。接下来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书剑恩仇录》的插曲，由郑少秋和汪明荃演唱的，叫《思念》，来吧。

这旋律一开场足以去打动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是不是？这是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赵雅芝扮演的冯程程，我们记忆当中特别深刻的一部剧《上海滩》同名的主题歌，他的演唱者叶丽仪。温暖的过去，美好的旋律，带给我们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啊。有很多人呢，哎呀，尤其听到这样的歌声，你会觉得生活的核心是什么？那是要让自己快乐。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人呢，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不让自己快乐的光阴。使我们自己更加快乐，这才是人生的真谛。所以呢，让我们在每天清晨这段时光中啊，能够充分的让自己开心快乐。如果你不快乐，欢迎你来到我的老歌，我们一起来静一静，找回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下面的这首歌送给你们啊，这首歌呢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央视春晚当中请来了叶丽仪演唱的那首《送给你明天的太阳》，来吧，一起听。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听友来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帮大家伙呢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好，首先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各位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详细播发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以及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招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龙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180-427-9989，180-427-998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那个快递驿站想外队，是两个快递驿站。
0: 哦，两个快递驿站外队、啊、在哪里？
1: 在那个大洼区的田庄台。
0: 大洼区的田庄台，两个是临近着的还是？
1: 相隔几里地吧，也就。
0: 哦，都是在田庄台是吧？
1: 对。
0: 嗯，行，您要介绍一下吗？
1: 到件量是1700到2400之间，
0: 1700到2400，
1: 然后价格面议吧，
0: 可以，没问题。
1: 啊，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5-1852-0242，
0: 0242-9331。您电话是185-0242-9331，对吗？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求职找工作呀。
0: 求职找工作，好，您说。
1: 啊，我家是临海的。
0: 嗯。
1: 我要想找个打工的地方。
0: 嗯，好的。
1: 谁家有养牛羊多的？我这身体可好，完了到取暖期了，我能上锅炉，我有锅炉证。
0: 嗯，好的。
1: 必须24小时公吃公住的，
0: 24小时公吃住的是吧？
1: 这个体格好。
0: 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嗯，电话号码是多少号？
1: 156
0: 156。
1: 9426
0: 9426。
1: 啊，5570。
0: 156-9426-5570是吗？
1: 对。
0: 上次有一个15804162321的号是您吧？
1: 是，对。
0: 那个号码是不是错的？
1: 不是，我都一样的。
0: 不是，我是说上次有人问您，然后就是我把这个电话告诉对方了，对方
1: 不
0: 给
1: 是，
0: 您打那个电话说是
1: 咱就
0: 空号。
1: 是156-0416-2321。

0: 哦，那也是我的电话。
1: 不，您上次留的是158，不是156。
0: 这158，158-04-16-23-21。我这个尾号170的，我常在山上，就是接电话的。
1: 现在也就是说您有两个号码，一个是156-9426-5570，这个号对吗？
0: 对。
1: 另外一个您留的是158-0416-2321，这个也是您的号是吗？
0: 啊，对，我这两部手机中国夸张哥的。
1: 但是有人给您打上一次的那个电话是空号，所以我是说您是确实是这个号啊，还是什么个情况啊？要不然你说
0: 156-9426-5570，我这手机我长期带着。
1: 那这样吧，上次那个电话就不用了，我也不给您推荐了。再有人问的话，就推荐156-9426-5570的，行吗？
0: 啊，对，那行。
1: 好嘞，那就这样了啊。
0: 啊，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好，再会。
1: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招聘一名保安员。
1: 有什么要求？
2: 要求年龄在64岁以下。身体健康
1: 好，
2: 没有慢性病。工资是2500。工作地址在添加惠美附近。
1: 好，
2: 是一个小区啊。
1: 惠美附近的小区是吧？
2: 对。
1: 好，
2: 上24休24。供中午和晚上两餐，
1: 供
2: 免费供，免费提供
1: 午餐和晚餐的是吧？
2: 对。
1: 好的。
2: 留部电话，
1: 133-3237-1139。133-3237-1139是吧？
2: 对，谢谢主持人。
1: 好嘞，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张斌，
0: 你好。
1: 向你表示感谢。
0: 怎么啦？
1: 我的铁皮棍儿，俩铁皮棍儿都卖出去了。
0: 好，这是好事儿。
1: 感谢你这个平台办的真好啊！
0: 不客气，这
1: 完
0: 应
1: 事儿
0: 该
1: 我
0: 的
1: 还
0: 啊。
1: 得卖东西。
0: 说吧。
1: 卖一个老式缝纫机吧，两台卖出一台，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给钱就卖。还有一个新电镐，电镐就是这个没用，嘎嘎新的。还有一个那个无齿锯，嘎地砖用的，
0: 好的。
1: 都是新的，准备卖的，不要的，不用了就啊。还有农村那个老家那个想盖房子不盖了，还有那个沙子，这有几番斗是沙子，还有几番斗是石子儿，沙子是北镇的水捞沙子。现在北镇的沙子买不着了，现在过农村盖房子盖楼都用那毛石粉碎那个，那盖房子一点也不结实，完了时间长了都粉了都啊。我这沙子纯北镇水捞沙子，特别好，盖房子结实啊。
0: 好的。
1: 有几番斗车，还有几番斗车那碎石子儿准备出售啊。还有那个装修那木头方，红白松那木头方，那有个五六捆吧。6米长的，也出售，还有一车两车那个空心砖，也出售，给钱就卖，不要了，盖房想盖了不盖了啊，
0: 那我就以上东西都是低价处理吧，行吗？
1: 都低价处理啊，对，
0: 好的。
1: 留个电话，电话159-0427-5698，
0: 15903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迪啊，
0: 不客气。
1: 你辛苦了，好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啊。
1: 请你吃饭也不能吃，对不对？是不是表示感谢吧？
0: 说的太对了，好嘞。
1: 请你吃饭不能吃，因为你这是公众人物，是不是？
0: 这个本来就是我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给大家往外
1: 你
0: 买
1: 这
0: 卖
1: 个
0: 东
1: 平
0: 西
1: 台
0: 的。
1: 办的太好了，给我卖老多东西了都啊！
0: 行，感谢继续支持
1: 要
0: 啊。
1: 没你这平台，我这破烂东西都卖不出去都啊！
0: 所以现在卖东西有点瘾，是不是？咱们自己家有啥能卖的，往外卖一卖吧。
1: 破烂东西都没用了，年纪大了，搁那放着完也是白扔。完了，通过你的平台，我都管着卖多少钱都卖出去了
0: 挺好。
1: 啊！表示感谢啊！
0: 好，不客气，那先
1: 你
0: 这
1: 忙
0: 样了
1: 吧，还有
0: 啊。
1: 下个电话呢。
0: 是
1: 哎，
0: 的，
1: 好，
0: 好嘞，再会。
1: 再见，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早上好，丹妮。
0: 早上好。
2: 那个，我卖一套楼房，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2: 在那个兴隆台区那个蓝斯康桥 B 区。

0: 哦，好的。
1: 19楼，总高是23楼，面积是178.06，屋里是那个全实木装修，家具家电都齐全，就是拎包入住，
0: 好的。
1: 低价急售吧。
0: 低价急售哈，好的。
1: 留个电话139-939-9871-3161。
0: 139-9871-3161，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张妮。
0: 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啊，你好。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卖房。
0: 楼房还是平房？
2: 楼房。
0: 您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在什么位置？
2: 在邢台区海源小区。
0: 海源小区的，好，几楼？
2: 2楼。
0: 多大面积的？
2: 59平。
0: 59平小户型。好的。您自己有特殊要说明的吗？
2: 十几万。然后完了还有一个平房要卖。
0: 在哪里？
2: 在盘山县胡家。
0: 盘山县的胡家。多大的或者说几间？
2: 三间。
0: 三间
2: 两间耳房。
0: 三间平房带两间耳房哈。好。还有什么？
2: 完了那啥，海源那个不用说多少钱卖，是不是？
0: 你想说，就这个是个人意愿，有的人他就想面议，有的人说我就说一个差不多的价，少这个价呢，我就不打算卖了，就是少点这个电话这意思。你可以说一个参考价位，这样吧，行不行？
2: 行，那你给那个
0: 要价多少？
2: 要价那楼房要价11万。
0: 然后可以小议，对吧？
2: 对。
0: 拎包入住，好的。
2: 对。
0: 然后平房要说价位吗？
2: 平房
0: 没想好。
2: 10000。
0: 一万元呢？
2: 7万。
0: 7万，我说10000这也太便宜了。行，7万元也是可小议的，对不对？
2: 对。
0: 那
3: 5000正常。
0: 还有吗？
2: 没了。
0: 那就留一部电话。
2: 就是留这个131。8858。1963。
0: 我再说一遍电话，您核对一下啊。131-8858-1963是吗？
2: 是，对的。
0: 行，那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
0: 好嘞，再会。
2: 对。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4: 我食品厂招那个销售人员。
0: 食品厂招销售人员是吧？
4: 对。
0: 要男工还是女工？
4: 男女不限。
0: 男女不限啊。
4: 推销韩肠。
0: 韩式烤肠的那个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没到期吧？我看一眼啊，我看看到没到期啊。
4: 到期了吧？
0: 到期的话就是可以发布入，没到期就不能。18号发的，没过期，再等两天。
4: 好嘞。
0: 好嘞，那个网站上有，谁想问这工作我也能给推荐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未曾放下的人怕回忆。问这条信息的啊，可以打电话问我，我告诉大家，然后也可以上盘山柔美的 APP 上去查看啊。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间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并且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要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

0: 下面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和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同时，如果您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重复播发自己信息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您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大林你好。
0: 你好。
1: 汽车发电机工厂招聘组装工。
0: 组装工，嗯。
1: 啊，汽车发电机的工厂啊。
0: 汽车发电机的工厂。
1: 完事那个年龄要求在20到45岁之间。
0: 嗯。
1: 啊，公司包吃住。
0: 嗯。
1: 啊，地点在锦州开发区。
0: 好的。
1: 啊，留个电话。
0: 嗯。
1: 158-158-0427。
0: 嗯。
1: 3811。
0: 158-0427-3811，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
1: 好，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啊，对了，这个组装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组装工要男性。
0: 男性哈。
1: 20到45岁的。
0: 行，那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啊，上长白班啊。
0: 长白班的哈。
1: 包吃住的啊。
0: 嗯，行，这些都记住了。嗯，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嘞。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你辛苦了啊。
0: 嗯，谢谢。
1: 我又来播发两条信息。
0: 好的。
1: 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1: 第一条是新丰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五楼。
0: 嗯。
1: 54.4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嗯。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9500，好。
1: 诚心租的有商量。
0: 哎。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好的。
1: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
0: 售价12万，嗯。
1: 啊，对，诚心买的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嗯，好。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
1: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1: 第二条也是楼房出售。
0: 嗯。
1: 新丰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这个出售价格28万，
0: 这是不提的吗？
1: 对，属于财贸馆，这个楼，
0: 哎，
1: 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嗯，

0: 这个诚心买的价格也有商量。
1: 嗯，
0: 联系电话人也是180-4270-7156。
1: 180-4270-7156，彭先生。
0: 对，你也找彭先生联系。
1: 好的，没问题。
0: 这楼房都是他家的。
1: 嗯，行，那就都给您
0: 发
1: 布了
0: 谢谢代理了，
1: 啊。
0: 我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嘞，
0: 谢谢，
1: 你也一样。
0: 非常感
1: 嘞，
0: 谢，好，
1: 再会。
0: 哎。
1: 你好，下一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有场地出租。
1: 在哪里？
2: 在高升210省道路边。
1: 高升210省道的路边，嗯。
2: 占地面积是5000平，
1: 哎，
2: 是工业用地。
1: 工业用地，嗯，
2: 厂房有500平，
1: 厂房500平，嗯，
2: 办公室100平，
1: 办公室有100平，
2: 对，
1: 嗯，
2: 那个留个电话，
1: 好的，
2: 155-4134。5115。
1: 155-4134-5115是吗？
2: 对对。
1: 这个跟上次的电话号码不一样了，对吧？改了。
2: 对。
1: 啊，那行，我怕你留错了，也差不太多。
2: 没错没 错。
1: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你好主任，我问一下，
1: 嗯，
2: 这个再发布的时候得隔几天呢？
1: 那就是下周二来，或者下周一都行。
2: 下周一、下周二，隔一个星期呀，才能
1: 对
2: 发布吗？
1: 对，
2: 好嘞，谢
1: 嗯，
2: 谢。
1: 好，不客气，再
2: 好，
1: 会。嗯嗯，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1: 您说。
3: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高
1: 哦，
3: 85宽58的，
1: 好的。
3: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1: 哎，
3: 还有个立式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1: 嗯，
3: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新的，
1: 好的，
3: 还有两口大缸，
1: 嗯，
3: 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1: 哎，
3: 就这些，价格面议。
1: 行，
3: 电话是180-4273
1: 180-4273，
3: 7275。
1: 180-4273-7275，对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感谢曾经。
1: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信息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箱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
0: 感谢曾经你的认真，让我知道。
1: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如果是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1: 是，
2: 没有了，谢谢。我这到了八折，我岁数太大了。
1: 没关系，慢慢说。没有的话，咱就留一部电话就可以了。
2: 电话是156。
1: 嗯。
2: 4279。
1: 嗯。
2: 6125。
1: 我再说一遍您的电话，您核对一下啊。
2: 哎。
1: 156-4279-6125是吗？
2: 对呀，主持人。
1: 嗯，那行，电话对了就可以了。
2: 啊，谢谢。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电话咨询或者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兴隆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有意者联系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说上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享逸。电话呢是1

1334378008，1334378008，1334378008，找刘先生。好，大概还有七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用精装修的别墅，也是700平左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义乌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班尼，你好。
0: 你好，
1: 我是9:10我发布完了那个消息信息。
0: 啊，
1: 我就更正一下子。
0: 哪个？
1: 刚才吧，有两位同志给我来电话，问我那个卖那个电脑吧是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我卖的是电镐，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电镐。啊，
0: 听成电脑了啊。
1: 他听的是电脑，两个小伙来电话问我那卖的电脑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卖的是电镐。我先在你那更正一下子啊。
0: 那电镐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冲击钻呢？
1: 啊，就冲击钻，就是冲水泥那冲击钻。
0: 那就这样吧，咱叫冲击钻不就行了吗？
1: 对，叫冲击钻也行
0: 啊。然后省得有的时候听着音差不太多，可能就听差了。
1: 电脑嘛，他说卖啥牌电脑，我说卖电镐。
0: 行，我
1: 因为那个电钻上写的是电镐，完我就打广告是电镐啊。
0: 行，然后这个
1: 啊，冲击钻嘛是冲击钻，电镐是电镐。
0: 那你卖的到底是电镐还是冲击钻呢？
1: 电镐，我卖是电镐。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啊，
0: 那就电镐
1: 啊，电镐，我还不是冲击钻，就是电镐啊。
0: 行，因为您上次不是说冲击钻吗？
1: 啊，对，上次说冲击钻，对，电镐，我看那电镐上有那个有说明书啊，我就这回打的是正确的叫电镐啊。他说他妈他给认为是电脑，问我卖啥牌的，两个小伙打电话。
0: 行，这回给您更正过来。
1: 啊，我就更正一下子，电镐。
0: 好。
1: 好了，时间快到了。
0: 行，那就这样了啊。
1: 好了，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好，再会。
1: 再见。好了。
2: 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0: 好了啊，那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今天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然后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都会上传给我们的其他工作人员，然后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会把它上传到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然后大家到客户端上就能查看了啊。查看的是近5到7天之内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听到信息的时候就赶紧去，要不然的话，隔几天了，它就会给推没了。有新信息的时候，就一天推一天就给推没了啊。但是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这依然可以查看得到啊。好了，其他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吧。祝愿各位今天好心情，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

那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

0: 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

0: 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
1: 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他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涨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伤，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

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很久，总觉得你可以看懂它们，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啊。我就记得去山西的时候，去到吕梁，当时有两个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就是床了。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离开。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真的就不值得了啊！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儿：我们都是人，凡是人都会有一死，我们都会死。当你想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人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事儿呢？就不妨在你最难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审视一下自己，就说明天我就嘎了，今天我们怎么办？我开心一点行不行？很多时候在南方，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地方，你不得不去奋斗。但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回到了我们这些小城市，你觉得挺好的，真的爱悠悠，恨悠悠，一瓶小酒晃悠悠，这也是一种生活啊。你算一算，人的吃穿用度花不了太多的钱，真的，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供得起我自己了。就以前从来没算过这笔账，但是想想现在都很奢侈，就一个月几千块钱，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了？当然啊，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可能今天我添个首饰需要几万块钱，明天我买个包包几万块钱。那如果你非要过那种高高在上的日子的话，咱也比不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个平民，过这种细水长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生活成本真的很低。所以有的时候想，何必那么去拼命呢？如果当你的吃穿用度得到了满足，你还去拼命的时候，一定是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诉求在里面，这个我认同。就说够吃够花了，为什么还去奋斗？因为我们精神上有追求，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我们的社会作用。用我们老家的话讲说，人会死啊，唢呐一吹布一盖啊，亲朋好友等上菜，是不是？人生其实啊，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特殊的聚会。然后，这个棺一盖，土一埋，人生从此不再来。所以，人活着的时候，适当的来给自己去解解压，就现在就很好啊。适当的去给自己梳理一下，累了我们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而且你知道，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工作的时候，它是比较高效和高能的。有的时候越焦虑，你想的越多，反而在做事情的时候它下手的越慢。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倦怠期，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疲惫，前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很累。我一旦有这个信号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说李小猫，这件事儿一定错了。这件事儿我也不妨分享给大家，我这种感受啊，当你做什么事儿很吃力的时候，方向就一定错了啊。很多时候你会忽然有一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你累了需要的不是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我们要给自己这个生命当中，就偶尔你要停一停，就像可能单位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要放假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有一定的周期，你要停一停，你要放一放，让自己有一定的喘息的时间，让自己有一定的回旋，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才是有艺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去拼的时候啊，也能够去了解我们人生的逻辑和规律，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步子慢下来真的很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前两天觉得不对了，忽然之间想，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老丁头的道理一样，我最早的时候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最后一句话特别经典，去个溜的吧，老子不这么玩了。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你换了一下心境，你会发现另一扇门帮你打开了，真的豁然开朗。不妨如果你处在当下比较矛盾的时候，也照这个规律去试一试。

下面时间我要给大家安排一首窦唯的歌，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最近刷到他了，可能是他闺女火了吧，那个无地自容，他们家三口人都唱。

放过了，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那个视频。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费解，因为当我碰到窦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油腻男了，中年油腻男了。我就想，就王菲那么一个有调性的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秃顶老头呢？忽然有一天，这个都已经时隔了好久了，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家的电视上，然后被珍藏的一个这个碟片放出来了，当时窦唯和黑豹乐队同台演出的这种场景，我一下子就被抓到了。哎呦，是谁能不喜欢当年的那个窦唯呀？

听听看他的歌啊，多少钱？情怀变成了这东西值钱吗？奉献变成了你是不是傻？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相信的那一套被商业浪潮拍得粉碎，然后沙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叫现实的城堡。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比他们年纪大的60后、70后，很多人的思想转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们对旧时代有多留恋，但现实的转换，他们是受益者。比他们年纪小的90后、00后，出生在一个商业逻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他们不谈理想，只谈搞钱，不聊情怀，只聊变现。他们没有精神包袱，轻装上阵，规则清晰，目标明确。只有80后卡在中间，一边是戒不掉的理想主义情怀，总觉得人活着得有点诗和远方，另一边又被现实反复教育的不得不承认金钱和利益才是硬通货。所以你看80后特别拧巴，他们是打工最玩命的一代，但心里又鄙视资本家。他们最渴望财务自由，但是真让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大部分人又做不出来。他们会为了一部老电影、一首老歌热泪盈眶，怀念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转过头又得为了几百块钱的合同跟客户磨嘴皮子半天。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拉扯是刻在骨子里的。我的那个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猛地点头啊，他说公司里有一个80后的技术骨干，能力非常强，跟着他很多年了，前几天有一个工厂来挖人，薪水直接翻三倍，他都觉得这哥们儿肯定要走了，都准备好欢送宴了，结果那哥们儿没走，理由很简单，老板，你对我不错，这几年我家里出事你鼎力相助，我现在走了我不仗义。朋友说他当时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这哥们儿傻。三倍的薪水啊，换个九五后第二天就得提离职啊，交接不存在的。这就是80后的傻，一个不合时宜的仗义。这种傻在商业社会是致命的，但这也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闪光的东西。高人说，这个精神断层让80后普遍有一种道德洁癖和怀才不遇的孤独感，他们很难完全融入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纯粹。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的精神贵族，可惜生错了时代。确实如此啊，我们这代人总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看短视频里的光怪陆离觉得没意思，看直播间里的声嘶力竭觉得太吵闹。不是我们跟不上潮流，是我们打心底就不认同这种玩法。我们的精神故乡留在了上个世纪，但我们的肉身却必须在这个世界披荆斩棘。第二个断层叫技能断层。高人说80后是最后一代拥有非数字生存技能的互联网原住民。什么意思？80后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快乐来自于一盘磁带、一本漫画、一个游戏机，或者是只是下午三点和几个小伙伴在那个院子里踢一场足球。他们会写信，会查字典，会用算盘，会自己修自行车，会自己换灯泡。这些技能在今天看来毫无用处，甚至有一点可笑，但这些是他们接触、感知、改造物理世界的最初方式。

知道的一个东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了，坏了应该怎么修，他们对过程有体感。而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互联网大潮铺天盖地的就这么来了，他们又是中国第一代将互联网全面应用于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从瀛海微时空到 QQ MSN 到博客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一次的浪潮他们都没有错过。他们学得很快，用得也很溜，但问题来了，他们在数字世界永远比不过00后90后这些数字的原住民。人家出生在罗马，他们是辛苦跑到罗马。人家把互联网当空气和水，他们把互联网当工具和桥梁。这个根本性的差别导致了在网感创意玩法上80后永远慢半拍。所以你看很多80后做自媒体，内容很深度，质量很高，但是就是火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逻辑，起承转合逻辑严密，娓娓道来。而现在的互联网要的是爆点，是爽点，是三秒钟抓不住你就永远失去你，80后学不来，或者是不愿意学。这是他们在数字世界的尴尬，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物理世界的尴尬，他们在非数字生活技能这些世界当中也会有自己的生存的一些边界感。在今天这个外卖滴滴上门维修可以解决一切的时代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他们成了链接模拟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唯一一座桥。桥的使命是链接，但桥本身的宿命却被踩在脚下，被忽略，被遗忘。他们可以跟父辈们聊过去，怎么用粮票，怎么听收音机，他们也可以跟子女聊未来，什么是元宇宙，什么是 AI， 他们什么都懂一点，但是父辈觉得他们忘本，子女觉得他们老土，他们两边都靠不上。哎呀，朋友说有一次家里路由器坏了，上不了网，他儿子一个05后急得团团转，只会不停地重启手机，他呢慢悠悠地拿出工具箱，拔掉电源，找到说明书，重启进后台设置 IP， 一顿操作猛如虎，20分钟网络恢复了。他很得意，心想这下该让小兔崽子见识见识老爸的厉害了吧。结果他儿子头都没抬说，爸你好厉害，跟个修理工一样。跟个修理工一样，朋友说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他引以为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儿子眼里就跟一个可以被服务替代的工种没什么区别，这种感觉比骂他一顿还难受。这是这种技能断层带来的价值感失落。80后掌握了很多的硬技能，却被这个时代快速淘汰，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软技能，比如说经验、人脉、资源，在更年轻更具网感的生产力面前显得越来越笨重。他们就像一个揣着屠龙刀的勇士闯进了一个用枪的时代，不是刀不快，是时代变了。第三个断层最要命，叫责任断层。高人说，如果前两个断层只是让80后觉得拧巴和失落，那么第三个断层足以压垮他们。80后是中国历史第一代，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代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这四个字在他们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千宠爱于一身，意味着最好的食物、最好的玩具、全部的爱。但当他们长大了，这四个字变得特别的沉重。一个典型的80后结构是什么？421，上面是四个逐渐老去的祖辈、外祖辈，中间是两个即将或即将就已经退休的父母，下面是一个或两个需要精细化喂养的孩子，而他们就是那个二，他们是维系这个庞大脆弱的家庭体系唯一的支点。在他们之后在他们之前啊，60后70后家里普遍兄弟姐妹多，养老可以分摊，照顾孩子可以轮流，有事儿大伙商量着来，天塌下来有一群人一起扛。在他们之后，90后00后很多人选择了不婚不育，或者对家庭的责任感已经大大稀释，他们更关注自己，更追求悦己，不给别人添麻烦你也别来麻烦我，是他们的座右铭。唯独80后不行啊，他们被传统的孝道和家庭责任感深度捆绑，他们不敢辞职，因为房贷断了家就塌了，他们不敢生病，因为自己倒了全家老小没人管，他们不敢远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随时可能有事儿，他们甚至连

朋友圈都不敢发了，因为生活里除了工作、孩子，还有账单就是医院，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责任是单向的。他们拼尽全力去赡养父母，去抚养子女，但是当他们老了，他们能指望谁呢？指望他们的零零后、一零后的独生子女来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吗？他们自己在这条船上知道已经有多难，所以大部分八零后从中年开始就在为自己的老年做打算了，买保险、存钱、锻炼身体。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的幻想，只相信自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他们享受了最少的时代红利，却要承担着最重的家庭责任。他们用一己之力扛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家庭结构带来的所有的阵痛。他们是沉默的、坚韧的，甚至有一点悲壮的。朋友说，他父亲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三个月。他公司、医院两头跑，白天在工地跟人吵架，晚上在病房给老爸擦身子。他媳妇儿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天也是焦头烂额。有一次他半夜从医院出来，车开到一半实在太累了，就停在了路边。他没哭也没有抱怨，就在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发了十分钟的呆。那十分钟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消失掉，不是想死，就是想找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睡上个三天三夜，但我知道我不能，天亮了我还得回去继续扮演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老板。是哈，每一个八零后拧巴，我们迷茫，我们疲惫，我们不敢停也不敢倒，那怎么办呢？就这么认命了吗？如果人生是一场戏，那八零后拿到的就是这个 hard 模式的剧本。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时代浪潮我们无法左右，家庭责任我们无法卸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是改变自己。出路在于我们亲手为自己重新写一套操作系统，一套能够兼容理想与现实，能够驾驭数字与物理，能够平衡责任与自我的全新的底码。这个过程可能很孤独，但是收获也很大。我们可能要自己给自己写一本人生使用的说明书了。我们要不再强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拧巴，并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慢慢的会发现，过去很多让我们纠结、痛苦、内耗的事情就会变得清晰了。我是八零后，你呢？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黄女英两次到这小县城，当时那县志上记载的非常清楚，那个盛况那就不必提了，所以这个县城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旅游观光的人都挺多，就是最近这百八十年有点萧条了，因为这地方不太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谁也不敢来了。要不这小县城可繁华呢，虽然不大，什么买卖都有。闲言少叙，单说月亭进了街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九点来钟，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嗯，哪儿啊？这有饭馆一品居啊，就在这儿。迈步的进了饭馆了，等进来一看呢，他乐了。乐什么呢？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呢，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月亭，脸朝着北，脊背朝着南，四个菜刚给端上来，那筷子还没动呢。嗯，是他，是他，是他，嘿嘿，我就坐在他对面。月亭拉了把椅子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也要了四个菜。月亭就给他相面，晚上没看清啊，这阵好好看看。啊，这回看清了。哎呦，我猜的真差不多，跟我的岁数相似，可能还比我小点的。一瞅这人长得小巧玲珑，圆背丰腰，这身子骨这个身段非常秀气，鸭蛋脸，五官长得都挺不错。

0: 又来了，你是不是兜圈子套我的实话？这么的不行就那么的，又利用结拜这个事儿套我的实情。不，我不是那意思，他是称呼着方便呢。三哥你放心，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讲。免开尊口吧，好吧，那我就管你叫四弟，我就管你叫三哥。伙计来，有赏，出手大方，给了赏钱。伙计掌柜的非常高兴，重新排摆酒宴，弟兄二人对坐。你反正闹顺元丰这事儿，这老四就劝他，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你看你这回是侥幸，你是侥幸，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出不来，三哥别骄傲，骄者必败。我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啊。你讲话，我去救我老伯周三妹呀、啊。你想一想，这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的岁数了，老头对我爹不错呀、啊。拿人心比自信，现在我们救人如同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我没那意思，我是救人要紧。是啊，三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办法，你急也没用，急死都没用，现在人在人家掌握之中，一切都得凭命由天吧，非是人力能够扭转的。好吧，听人劝吃饱饭。老四，我还有个要求，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他们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着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没那个必要吧？怎么没必要呢？你是老四，怎么的跟我手下的弟兄也得熟悉熟悉。哎，好吧，三哥，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哎，这就对了，算账算账算账。吃完了，离开饭馆，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老周家刚一进院一看呢，好嘛，院里正集合呢，一百来号各拉刀剑排队，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喊：“站好！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都打发打发啊！然后咱就出发。”正喊叫之时，月平跟这老四进来了。法镜一看：“弥陀佛，老三呐，你哪儿去了你？把哥哥都急死了！没。”侯道爷也过来了，三弟，哎呀，真把我们急坏了，发现你失踪了，我们派人就四外找你，直找的日头都升起来，也没你的影子。我跟你大哥断言，你肯定夜探顺元丰去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二哥，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各位，解散，解散，解散，都解散。大伙就解散了，大和尚和道爷周九成把他们两个人让进房中。大和尚就问老三：“你是不是进山了？”“
1: 是。”“
0: 是啊，不说等袁三爷吗？我等不及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闹心，就这么的，我打算溜达溜达，我进了山了。遇上山吗？没，比较顺利，我就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巢在什么地方。”“
1: 我说他是谁？”
0: 说着一指这老四。“大哥二哥，我正想给介绍呢。”“老四，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这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县城啊磕了头了，可有你们的份儿啊，可是有你们的份儿。”

0: 从你们这儿往下排，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老四啊，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镜，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这是我二哥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是吗？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弥陀佛，起来，起来，起来。长得挺带劲呐，就是黑点。哎呀，我说老三怎么回事？小月亭把经过讲述一遍。哦哦，是这么回事。好，好。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字？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候我不能说。呵呵，这怎么回事？蒙得这么严实？哈哈哈！我这人绝不强迫旁人，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我你叫老四没说的，那应该，我就是个小弟弟。那行了，行了，行了。说着说着，月亭又把话茬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元峰，不把我周老伯救出来，我死不瞑目。等袁三爷，袁三爷到现在没信儿，我实在等不及了。大和尚也是个急性子，听小月亭这一说，也着了急了。行，兄弟，我舍命陪君子，你去，大哥跟着，无量天尊，二哥我也跟着。老四，你呢？这老四城府挺深，想了那么一会儿，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呢？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无济于事，白把命搭上。我看还是不去，仨人全愿意去，老四拗不过了。好吧，你说我要不去的话，你们三位都得讨厌我，对不对呢？我就别拦着了，我对那块的地理比较熟，我要说了如指掌那叫吹牛，在一般的地方我全清楚，我可以做向导。可有一样，丑话说在前边，出了危险别怪我没事先打招呼。哎呀，老四你别客气了，你已经说过跟你没关系。那好了，舍命陪君子。晚上弟兄四个人起了身，老四在前面带道，拐弯抹角就进了大山。今天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呀，照的那个山景那个好看劲儿，甭提了，山峦起伏啊，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巢在哪儿？往前走，还挺远的，随我来吧。路上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谁都不准说话，我们明白。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走着走着就到了顺元峰下。到了，月亭看了看，这就是匪巢。不，离匪巢还挺远，但是到了他的大本营了。是啊，月亭辨辨方向，我说老四，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着的吗？对呀、啊，哦，感情这离这匪巢不远了，我都不知道啊都。三哥看见没？这家大山最高的，这就是顺元峰，那俩小山，娥皇峰、女英峰，转过顺元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就是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的大本营。嚯，这名儿怪吓人的。别说，随我来。 又往前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远了，这才发现有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在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儿雕刻的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得非常清楚，他那字上涂的红漆特别显眼。小月亭停神站住一看，呵，是个大门洞，上面有对联，写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横批三个大字都一人多高，阴阳界，那意思就是说在山口外边就是阳间，进了山口就是阴间，这就是个界限。弟兄四人刚到这，冷不丁就听到头顶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弓放箭，啪，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在哪儿藏着呢。哥四个往下一侧身，各晃兵器，是闪展腾挪，是拨打凋零，好不容易把凋零箭打飞了，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眼看脑袋落地了，腰里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是挺身站住。小月亭众人定睛瞧看，呵，闹了半天是个个头不高挺大脑壳的一个老头，快似猿猴啊，手里擎着大宝剑，锃明耍亮，是俨然飘摆。就这大脑壳，叫月光一照，赶上一万度大灯泡，都闪光的。往他背后观瞧，能有100来人，全都是青纱罩面，身穿青袍，手中擎着各式的兵器。阴森森，一语皆无，把去路给拦住。大河里可弥陀佛来了，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了。你们哥几个等着，我过去。老四一看，来，大哥，不用你了，喂喂喂，三哥二哥，对不起，后退，我的事儿，我领你们来的。我来对付他们。老四可注意啊，没说没说。月亭就说，老四能力可大了，大哥二哥你们开开眼吧。是是吗？那我们看看。这老四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当个当啷个啷个当的啷个的。哎呀，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阴阳教的十把吧，坐第十把金交椅，对不对？你是不是麒麟堂的堂主叫冯老七呀、啊、是不是冯七呀、啊、哎呀，你怎么认识我？七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再说我这人没事儿，心烦老溜达，我到麒麟堂去过几趟，我看你在当中坐着好不威风啊！我一打听，您是堂主一份，你们阴阳教教主两个总管、啊、五大堂主，五大护法，其中也有你一个呀，你挺了不起。年轻人，知道又怎么样？知道呢，咱好说话。我说七爷，高个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哥四个过去。我没有恶意，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坐下来谈几句话，有几个问题交代清楚了，我们转身一走。 免得伤了和气。不过七爷，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要给脸不要脸，我可瞪眼就宰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霜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

0: 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
1: 就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体育精神了，我们拼搏、积极向上、阳光朝气，我们就没有了，是不是？你搁家好好待两年，好好练一练，对不对？你就是，就是像那高考你没考好，完了说再重读一年，哎，以力再战，啊，养精蓄锐。你这老出去整去，整一回输一回，整一回输一回，都疲了啦。打疲了，骂滑了，啊！完了，你搁家好好养两年，好好看看人家怎么踢的，学一学，是不是啊？你也别学，别不用学什么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你不用费那劲，你就跟咱搁家好好整整自个家就行。哎，你不用你踢多好，啊，不指望你说的是世界杯拿金牌去，拿冠军，你不用，别累着，好，你就像咱家有个孩子。是不是你非得考上清华，非得考上北大呀？你想考上交大也行，复旦也行啊，那个武大也中，是不是啊？哪个理工大学都行，你行差一波就中，咱也不冒尖儿，是不是啊？咱也别打狼，你差一波就中呗。但是你非得上去支不行，你不是一般的不行啊！阴天下雨不知道自个儿啥水平，你真不知道吗？是不是？你听听。你看看，每回你都踢完了之后，上不搭的就回来了。你那网上那呼声一片，骂的也有，这个说啥都有。这帮人也是，啊，那都20来岁大小伙子，30来岁的，人家都有的都成家立业了。你家里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老糟践人埋汰人干啥？这帮玩意也是，不埋汰他们，他们也就基本上也不往心里去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扎一堆的都不出血。这个咱踢这个球吧，这个没法说了。昨天晚上这个本来是挺好的，后来让人就闷你俩去。咱说心里话，你看那球，你越着急上火不说，你是真生气呀。这我总瞅着人好像不够似的，要不就鞋带没系紧。这么大国家，差那仨瓜俩枣，你买个合适的鞋穿上，

0: 你的万水千山。
1: 唱的太有，唱的太有深度了啊！有这该死的满身的才艺呀、啊！哎呀，满身的艺术脓包啊，艺术脓疮，现在都变疮了都啊！练哈、哦，行，唱的挺好。我是不管你们了，你们愿意咋地咋地，完了我就是这个感触哈、哦。我对我自己唱歌就是这种评价，让你们评价你们不说、啊，完了我自个说你们还不愿意，你这是啥人？好运天天来说，真心好听。你看，有识货的，哎，有识货的，明白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2: 送好礼就送龙一堂海参，吃好海参就到龙一堂海参。地址：兴隆四百交通港南北两侧，电话：7301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三七
1: 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

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83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1: 不见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您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发送文字的，您需要描述的完整一些啊。是一个7887，这个问说雅阁买不起，可以入手英仕派吗？开个10年8年。
1: 英仕派比雅阁还好啊。
0: 对，你就这么想
1: 啊？
0: 怎么买怎么开心吗？
1: 对呀，这岂不是更开心？
0: 对，
1: 就这么简单答案。
0: 嗯，
1: 带着这个答案去买吧，
0: 踏踏实实、开开心心的去买英仕派。
1: 嗯
0: 啊 ，A6 和 S90 推荐哪个？推荐奥迪吧。
1: 奥迪。
0: 嗯。这是马自达的5能充吗？
1: 能
0: 能。
1: 就上一位说你在搞笑吗？应该就是说雅阁和英仕派吧。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嗯，哪有那么大差距啊？
1: 就好多时候，它这个源于啥呢？源于这种同品牌
0: 互相的竞争，
1: 相互的这种。其实，在这个品牌的这个高层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竞争。
0: 对。
1: 但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里边，
0: 管你哪个，
1: 你今天去看看雅阁，明天去看看英仕派，
0: 嗯，
1: 后天去雅阁店的时候说，我看英仕派也挺好，跟你家一样，那咋能一样呢？
0: 我们
1: 是如何如何如何？
0: 我们来多少年了？
1: 对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嗯、
1: 广汽本田如何如何？类似于啊，当然我知道
0: 话术，
1: 对、
0: 嗯，
1: 类似于话术、
0: 嗯，
1: 把我们这些不懂车的小白们。
0: 完了
1: 就搞迷糊了，
0: 嗯，
1: 彻底懵掉了，
0: 好像差那么多呢。
1: 对，总觉得差了一个级别，
0: 一看还确实便宜点钱。
1: 对，
0: 哎，一下就懵了，就不会选了。
1: 就艾薇薇这位啊，你这也是同理啊，你这个喜欢肯定喜欢星瑞，你喜、
0: 嗯、
1: 特别喜欢是可以买的，如果买哪个都行，建议后者。
0: 对、
1: 嗯、
0: 英仕派便宜点吧。对呀，要便宜点。
1: 就这个叫鱼影综合超市说75 plus 评价一下，对比 H6。
0: 嗯，
1: 就是刚刚我在说 H6 和说大狗的时候，实际上也谈到了75，只是你们细听，
0: 嗯，
1: 就是给自己起
0: 一类的、啊，
1: 对，75起了什么？我是蓝鲸发动机等等，
0: 嗯，
1: 其实这都是竞争和营销方面的一个手段而已，
0: 对，
1: 手段而已，
0: 嗯，
1: 就这一类车型真的分不出伯仲来，谁更先进，谁更好？如果说先进。H6 曾经先进过，
0: 卖的多过，
1: 而别人没有过。
0: 嗯，
1: 对呀、啊，那这就是优势了。
0: 你可能你喜欢75 Plus 的外观，
1: 嗯，
0: 它不是不能买的车型，
1: 嗯，
0: 就它和这个 H6 来比的时候，如果你一起比，喜好程度都一样，我们可能会推荐一些卖的更火爆的一些车辆，
1: 买哈佛，
0: 嗯。
1: 嗯，
0: 这叫是连线吗？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旗舰店的这位，这儿呢。您好，
2: 哎，老师能听见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2: 哦，最近在琢磨这个领克08的四驱和沃尔沃 S60 这俩车。
0: 哎，08的四驱，
1: 这
0: 不相及啊，
1: 风和牛，
0: 对呀，
1: 没有。
0: 你这虽然说都是和吉利有关，但
1: 个
0: 嗯，
1: 曾经卖过20亿内能洛钻戒，
0: 你聊聊去。
3: 好，谢谢啊。
0: 嗯，
1: 你聊一聊，否则如果差异确实不够，你也不想上这个途观和
0: CRV 啊。
1: CRV， 如果你公里数并不是很多，又鉴于你的喜欢，建议干途观，
0: 还能大点。
3: 我大概一天得开60多吧，因为我上班通勤。
1: 嗯。
3: 大概单程就要30多。
1: 嗯。哎呀，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插混的车型呢，是这种迎刃而生的这种。节能的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对，如果说买插混，有人说了，那就买个买啥插混的， 直接就特斯拉。

0: 整个店的得了。
1: Model Y 2023就够了，现在应该有优惠，
0: 嗯、
1: 然后还免息。
0: 嗯嗯，他家里边还说了没有充电桩，
1: 嗯，
0: 整个纯电的，一星期充回电还能考虑。
1: 对，
0: 天天充电不现实。
1: 买插混，家里不能安充电桩的，买插混的这个逻辑啊，
0: 就停
1: 停，叫停。
0: 这个念头就赶紧打消。
1: 事实上，这个插混的在亏电的时候，比这个燃油车省不了啥玩意儿。
0: 嗯嗯，你要想天天出去充电是超级麻烦。
1: 对，然后带个大电池
0: 啊，
1: 带个电池意味着什么？你懂的
0: 啊。你加油你都不舍得加满箱。
1: 给我们东西，我们整天背着它图啥？
0: 是啊，你说加满箱的时候太沉了，会费油，你就加200的，然后你拉个这么大电池搁那放着。
1: 就是。
2: 看见着那个顶配的，
1: 嗯，
2: 还有一款是。昂科威 Plus 中配的四驱，嗯，现在探界者优惠幅度挺大的，我考虑这两款车动力系统都一样。
1: 对呀，
2: 嗯，
0: 你拿到的探界者
1: 这两款车唯一区别的就是长得不一样，
0: 品牌有点区别，里边东西都
1: 对，就是长得不一样啊。你也知道，它动力系统都一样，都是一家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不纠结，探界者如果没有那个更吸引你的地方，就买昂科威，
0: 除非便宜的很明显。
2: 哦，现在差个3万左右吧。
1: 探界者会便宜3万左右是吧？
2: 嗯，探界者好像是落地不超17，现在应该是。
1: 昂科威不是刚才有人说了吗？18也落了，哪会差3万呢？
0: 嗯、对呀，那就得昂科威了。
1: 你多看顶配是吗？
2: 哦，顶配的，我不是，我昂科威看的是中配的，探界者看的是。
0: 如果拿到17-18万的预算的时候，我们就不看探界者。
1: 对，探界者还是算了。
2: 啊，
1: 雪佛兰的品牌在这个别克这个品牌，这都是通用的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定位的时候，别克就会高一点，花差不多的钱买别克、
2: 哦、
1: 是的。
0: 除非我们花省钱，
1: 嗯，
0: 这不是12、13、13、14这种就好，不考虑那个，买个探界者不错，挺香。到这个价了，已经进入到下一个梯队了，
1: 嗯、
2: 哦，
0: 就没有它了。
2: 行，那谢谢
1: 小弟、啊、这么厉害的弄不过他媳妇儿。
0: 是呢，怎么说都没有用、
1: 嗯、
0: 一说一个不吱声啊。嗯，这捷豹和沃尔沃的 S90 还有亚洲龙怎么选？哎呦，
1: 捷豹 XF
0: 捷豹他就没说，应该是吧，XF 得是
1: S90
0: 还有亚洲龙，
1: 还有亚洲龙
0: 阳光快乐蛋蛋。
1: 对呀、啊、你在
0: 上面那俩吧，
1: 和上面那两个二选一，根据外形，
0: 嗯
1: 嗯，根据年龄，
0: 对，2014年的奥迪 A6 2.015万公里，6手车，变速箱有点滑档，
1: 嗯，
0: 值多少钱？
1: 7.5万，
0: 7.5万啊，这6手，
1: 嗯，
0: 来，大家伙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
1: 二手的菲斯塔可以买，嗯
0: 嗯，
1: 喜欢动力啊，1.5T，
0: 感叹号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说你问题，
3: 老师你好，
1: 哎，
3: 现在就是我们家现在就是有一辆电车，然后还有一辆老油车要置换，
1: 嗯，
3: 然后我和我爸看了两个车，一个是探界者，然后一个是，星越 L，
1: 嗯，
3: 然后星越 L 我们俩看，我爸和我爸看到那个2.0T8AT 那个有点贵，
1: 嗯，
3: 然后想买雪佛兰探界者2.0T9AT， 但是就怕。雪佛兰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倒闭了。
1: 嗯，倒闭对你有啥影响呢？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准备买二手的捷豹 XFL 和沃尔沃的 S90， 今年29岁
1: 都行，你喜欢哪个反正。

0: 我是喜欢捷豹多一点。
1: 嗯，
0: 沃尔沃这东西20多岁开有点未老先衰，
1: 太成熟了。
0: 首先是从外形风格上并不年轻，
1: 嗯，
0: 那从品牌上喜欢沃尔沃的人确实有点少年老成
1: 啊。
0: 沃尔沃主打的标签是稳重稳，
1: 嗯，
0: 安全稳重，
1: 踏实，没了。
0: 对，就这标签。
1: 你瞅你名字，阳光开朗大男孩，你不赶紧来一个捷豹？
0: 这确实是。
1: 嗯，你选那个就不够开朗了啊。23款的 A6 45四驱，18000公里能卖多少啊？
0: 四驱的23的18000公里能卖个33万5。
1: 33万5。
0: 嗯，
1: 好。现在咱为啥啥都要和星越 R 的对比一下？
0: 确实，星越 R 在这个对，在这个级别里，确实
1: 亮点不错啊，
0: 有影响力，
1: 嗯，
0: 有影响力。就是如果你单纯的喜欢这个看上去高大上、价格又很便宜的，
1: 嗯，
0: 一个车 SUV，
1: 嗯，
0: 星越 R 在13到15之间，还真是首选，
1: 可考虑。
0: 对，那你说想不超过那么贵，想买个10万到11、12万，甚至11万以内，
1: 嗯。
0: 又想要个大一点的 SUV， 我们推荐比较多的，就是以我们的眼光，就推荐大狗。
1: 嗯，
0: 再往上，买这种这个类型的 SUV， 那就要挑挑拣拣，要说说论论了，
1: 硬比了。
0: 对，要说说论论了、
1: 嗯、
0: 啊。
1: 在13到15万的时候，他给的还是挺全面的，
0: 好多时候
1: 都沾点。
0: 我们倒是就是好多车友啊，他有个误区。哈弗大狗好，我曾经给我这儿有一个短暂上班的一个小伙子
1: 啊，
0: 2.0T 顶配大狗18万落地。
1: 你不说大狗好吗？那我就买一个
0: 大狗好。你说同样道理啊，就是这个车它分在哪个价位段？
1: 对，
0: 横向来比的都是什么车型？它的优势，它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胜出的，它优势比较多，胜出的点比较多就可以买。
1: 嗯，
0: 但如果价钱上去了，那就没啥可比的了。
1: 那优点就少了。
0: 对，没啥可比的了。
1: 嗯。这叫帅气小王子，这位我们来连。你好，
2: 哎，两位老师，
0: 哎，
1: 客气，说您问题。
2: 那个三辆车，一个是那个君越的，那个别克的君越，
0: 在这个级别里呢，被其他的类似于的车型给、
1: 嗯、
0: 怎么说冲淡了一些。
1: 嗯，
0: 比如20万里边的坦克300、
1: 嗯、
0: 硬派越野，仍然没有对手。
1: 嗯，
0: 比如50万里的。普拉多，新普拉多
1: 还在那
0: 越野，横向对比仍然没有对手。
1: 嗯，
0: 只是50万有更多的车可选，人们有的时候人们不需要一台硬派越野的时候，可能都会买坦克300。
1: 嗯，
0: 但现在有好多类似于的车型出现，人们不需要就买别的了，
1: 会分散
0: 注意力。如果你需要它的时候，没有对手，
1: 它还是它。
0: 对，普拉多也如此。
1: 嗯，
0: 你需要硬派越野，需要持续的稳定，还是它，别人不行。
1: 好吃的、
0: 我说的别人你也知道是包括坦克300。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

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

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呀，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

0: 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3: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
4: 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5: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位置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频率，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盘锦站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会接通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所以各位啊，不管是想订熟食啊、饭店的折扣啊，或者是温泉洗浴的折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直播热线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抖音上面呢这两天的优惠福利啊，有一个是后远星熟食老铺。后远星熟食老铺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中秋的一个礼盒啊，中秋的一个礼盒。然后呢138熟食大礼包，里面有猪前蹄两个，黑爪大公鸡一个，熏酱大肘子一个，排骨肠两根，另外还有一个238的熟食大礼包，其实也非常的受欢迎，里面的内容比较丰富哈，有铁锅熏大鹅，有两个猪前蹄，有熏酱大肘子，有大肠灌肉，老式酱口条，老汤猪头肉，这么多吗？排骨肠两根，还有盐水猪肝，妈呀，这得多少样啊，没查呀，反正是可是挺多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盘锦新开了一家海鲜水产，叫锦汇鲜水产，锦绣的锦，汇是汇聚的汇，汇聚的汇，然后呢鲜是新鲜的鲜啊。它的这个海鲜的话呢是这样的哈，就是都是冷链车全程运输，新鲜直达的，并且他们家海鲜的品类特别特别的全。听说啊，老板花了100多万开这个店，哎，就是有情怀的人啊，有想法的人，我要有100万，我就直接把它存银行了，哼，就是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要投资做什么生意了。可是他花了100多万做这个店，就非常的有品质。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我们去很多水产店去买海鲜，你是不是就是属于你买完了你就回家啦，自己蒸去？他这儿呢什么呢？一楼是卖海鲜的，二楼呢是直接有包间可以就餐的，而且像蒸海鲜、煮海鲜，这都是免费的。你比如说哈，十一期间我们跟朋友聚一下，然后你就到这儿一楼，直接在海鲜相当于档口嘛，你就买点海鲜，买点大河蟹，是吧？这个金秋十月正是膏满黄满的时候，然后哎，来两斤让他给你呼熟了，直接端楼上咱就开始啃就完事儿了。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很实惠的，

而且它因为现在是新年开业期间嘛，大红扇贝是9.9元/斤，鲅鱼是9.9元/斤，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哎，那是什么来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8元啊，花蚬子，花蚬子是8元/斤，那海鲜都老活泛了呢。第二的位置是在田家，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另外的话呢，因为是涉及到双节嘛，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呦，那我就是送伴手礼送什么呢？实际上我是会觉得相对而言，我们还是像烤鹅这种更实惠一些。但是有一些朋友说，那不行，我还是得送月饼吧，送月饼更应景一些。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的香港加士利的蛋黄流心月饼，哎，非常好吃。一会儿说啊，我们先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喂，好，来啊，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现在拨打了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加士利的月饼啊，叫它其实它是有两种盒的，一个是它店内的经典招牌款叫流心奶黄月饼，获得了国际美味奖的经典的那种港式月饼啊，然后金黄的那个饼皮儿特别松软的，里面那个馅儿就是你都不用加热，正常咱要是吃别的。

0: 东西，你如果说想让它有流淌的那种感觉，流心儿的感觉，你是不是得掰开它？你得加热一下，完了再掰才能流淌，对不对？如果你不加热的时候，它是凝固的状态，但是它这个不是哦，它这个就是常温的状态下，你除非冷冻的。只要常温的状态下一掰开它就会流淌啊，那个内馅真的很好吃的，用的是新西兰的黄油和咸蛋黄还有稀奶油啊来做的，真的是黄金流心儿。然后它还有那个有三种口味的，那个我还没吃到嘴呢，有芝士流心儿的啊，有巧克力流心儿的，这俩没吃到嘴啊，不知道啥味儿，反正那个奶黄流心儿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缺点就是肯定是不便宜了啊。一盒是138八块啊，但是确实是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就是送人吧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看哇，香港老字号加士利的这个知名的月饼。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年我们月饼特别火的高端的品牌米奇，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晴格格王燕做的代言人呢，然后那个时候哇，就是各种高空广告牌打的都是米奇月饼献给最重要的人，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好像现在我们开，然后我总也看不着，时间太长了，慢慢吧，我就这种喜欢的感觉肯定会淡，但是忽然有一天他帅帅的出现在你面前，你看着他那种心动的感觉又来了，哎，长得是帅然后你就完了，今天见完面回家晚上脑子里全是他，哎呀，我啥时候还能看见他，哎呀，我俩聊会儿天吧，我俩处对象多好啊。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有啊，我跟你讲，我跟这口鹅就是这种感受，就我总也没看着他吧，总也没吃这口，我就还淡点还行，我不咋惦记他，但是我一旦吃到嘴了，完了，哎呀妈呀，这咋这么好吃啊，回家了，哎呦不行，我还想吃这口，我还想吃烤鹅，我其实我现在我就想吃烤鹅了，真的，这个烤鹅就是这种感觉，港大叔家这烤鹅真的很好吃，就是因为哈尔滨之前你有一个对青烤鹅特别火嘛，我之前也买过，但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印象呢，你知道吧，我没有这种深刻的印象，但是港大叔家的烤鹅就是吃一回想一回，吃一回感慨一回，就这种感觉太好吃太香了。它吧，你知道有一种有滋味叫啥呢？咸。你说咸算有滋味吗？好像也算，但是有一种东西就是它就是个咸，它不香，它不好吃，它就是它差点它意思，它不会让你有吃完这口还想吃那口。但是港大叔家的烤鹅真的就是它那个有滋味，就是有滋有味，咸香适中，让你吃完这口还想吃那一口，就是真的连骨头都能咂摸出香味来，而且它是油脂已经化开了，你刚买回去你就撕吧撕吧就吃，一点都不油腻，一点都不干。你看鸡啊，我们说烧鸡熏鸡，它其实有的时候弄不好的话，鸡胸脯那个位置它会有一点柴，对不对？甚至会有点噎人，但是烤鹅完全不会，它的肉质是特别特别细腻不柴的，然后呢再加上又很烂乎，所以你吃起来的那种啊，就是烂而连丝儿，香气浓郁，肥而不腻的那种，这几个词用来形容它，没有一个是夸大过分的，真的是很精准的，就是它的一个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下啊，没吃过的，回家晚上改善一下伙食，整半只烤鹅啊，完了回去一吃，四五口人能吃好顿，能吃。我家反正每次买半只鹅，而且我买的是小的，就是不带头脖的，因为它带头脖的重量不就大吗？我一般都买不带头脖的半只。鹅，我们家是五口人，能吃三顿，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而且最后剩那点鹅架子，我妈还给炖酸菜了。但是我个人不太建议炖酸菜，我觉得大家就是，清炖好一点。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一个我订一个汉新这边的接社长。
0: 好的，
1: 今天晚上去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

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抖音里面去搜索晨曦的全拼，后面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个港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港大叔的哈，以前吃过他们家的鹅吗？
1: 对对，吃
0: 怎
1: 过。
0: 么样？感觉味道？
1: 哎，
0: 什么？
1: 非常香，挺好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要去哪个店？
1: 汉鑫。
0: 汉鑫店，今天啊，第一单半折五折的折扣啊。
1: 啊，今天要是去不了，明天行不行？
0: 啊，可以的，可以。
1: 哎，好嘞，
0: 好，
1: 好，再
0: 再
1: 见，
0: 会
1: 谢谢
0: 啊，拜
1: 啊。
0: 拜。泰国料理的。来吧，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确实是很好吃。然后它还会有，比如说鹅翅、鹅掌、鹅胗、鹅肝肠。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啊，每个人口味可能还多少有点差别。鹅的话呢，真的是老少咸宜啊。然后等一些这些副产品里面的话呢，我们是会觉得我个人啊，我个人就是仅代表我个人，鹅翅的话我比较喜欢。哎，我觉得。好吃，我原来不太能够 get 到这些下酒菜的美，因为我不喝酒啊，你知道，我就觉得啊，这都是喝酒人会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我就造肉。然后结果有一次我是没什么事儿，往那坐着，完了就面前有那个鹅翅，就当你比如说你跟别人唠嗑的时候，完了你就想嗑点什么东西，就跟嗑瓜子儿，完了我就开始吃那个啃那个鹅翅，因为它肉没有那么多，因为你如果肉多的话吧，你三下两下你就吃饱了，你就撑着了。然后呢，我就是撕它那个肉。坐我的车会说你的车膜挺好的，这种人百年不遇，你知道吧？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他说就是因为刚才我就觉得烤得慌，但是我把那个窗户摇上来之后，我立刻就觉得阴凉了，就没有那种就是烤得慌啊、灼热感呀、什么的，就一点都没有了啊。我说对，我说我这个车膜啊，嗨，专门的防晒车膜，很贵的嘞，就装一下子啊。其实没花多少钱，花的很少。在接触汽车量子膜贴的，而且我那个车膜，说实话，我贴了好几年了。就是他家不正常质保5年，我那个应该超5年了吧？我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家那个时候199贴4个车窗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贴的。哎，正经好几年，可真是好5年吧，差不多真有5年的时间了啊。哎，好像真是。差不多是5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依然还是很扛打的。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只做一件事情：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你向这儿来花钱，你都花不出去。别的业务没有，哎，不提供，就只干这一个事儿，把这一个事儿干到极致，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呢，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成手，那手艺非常没问题了。专业的无尘车间，售后做得也很好，而且他们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太阳膜是特别抗打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汽车车膜，就是添加了使用了一种新技术啊，所以呢，它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理论数据已经达到了99%，红外线呢，是95%。然后热度的话，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确实是它上千瓦的烤灯，它能够把热度隔绝掉。隔离掉，它防晒呀、啊，防紫外线啊，你省着脸晒斑呐、啊，晒黑呀、啊，光老化呀，这些问题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的。多少钱呢？贴这个是吧？各位听好了啊，如果您只是想体验一下效果，20块钱让您去给您贴一扇车窗。比如说你是一个自己经常在路上来回开车的人，就像我一样，你就把你的主驾驶那个窗户贴上，你感受感受，对吧？如果贴4扇车窗的话是100多块钱，如果把全车都贴上是300多块钱啊，我觉得可。

可以，就是因为你前面机台那个位置，就是那叫什么仪表盘那个位置，它那尤其是有一些人的车，那都，哎妈，现在那车出的一茬比一茬好，就那挺便宜那个车都可好了，那内饰，你要老晒的话，它不就容易老化吗？哎，你这个膜就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店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9872-527713898-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家还有车衣啊，因为就是车，就一个是车模，一个是车衣嘛，别的还真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家贴车衣，你就像那个都是专车专用数据，不动刀的啊，新能源都是数据才模的。而且贴车衣，我后来不才知道，它是不用胶的，就直接把那个膜覆盖到你的那个车漆上面、车体上面啊，所以它不涉及到会损伤你原厂车漆，它只会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原厂车漆，风吹日晒、雨淋、鸟粪、小石头子儿的飞溅呐，甚至，而且我们最害怕的是啥？就这些风吹日晒雨淋吧，可能它一天两天看不出个明显的那种损伤效果，但是人在路上飘，哪能不挨刀？所以有的时候会难免有一些刮刮蹭蹭，咵一豁啊，车漆真的，哎呀呵，尤其是新买车，完了不长时间你又刮了，真的是心都要碎了。我有一回，但是我感觉我那回刮的吧，车衣已经都解决不了我了，就是拐弯拐小了，刮到人那个花坛上面了。哎呀，我就听"吱嘎"一声，哎，我当时的心都要碎了，真的。就是，但是你如果是那不行了，我那都刮瘪肚了。但正常小刮小碰的话啊，就是车衣完全可以挡住。我们家那口子的车，哎呀妈，几年6年多了，没贴过车衣，不是没喷过漆，不需要，因为他每次刮呢，都是把那个就是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没有任何的损伤，完好无损。这多好呀！而且你知道，过去那几年贴车衣可贵了，都得6000-7000，那个特别好的车衣都上万。他们家现在啊也把价格打下来了，就是7.5毫米的厚度的车衣1000多块钱就能贴，8.5毫米厚度的车衣是，2000多块钱就能够贴下来了。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您那个已经贴过车衣了，只不过是说呢，您的车衣刮了、刮开了，最近刮开刮坏了，好，您到这儿来花9.9块就可以补车衣一处了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5277，叫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各位啊，我们现在极限客椒麻鸡田家店还有5折的名额，其他两个店还有7折的名额，关东老半只熏鹅还有5折的名额，然后包括我们的万达3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特价的名额啊，现在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订了，这是属于漏网之鱼啊。正常这个点儿，像什么椒麻鸡呀，啊，这都早都被抢没了。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啊，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大家别忘了这个，我看一下啊，吉贤客椒麻鸡、关东老半只的熏鹅，这都是平时很受欢迎的店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即参与活动，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啊。当然，你要先把这个预存的火事儿，这个事儿给他干了，好不好？啊，预存就送九阳电火锅，国补、长补、商补。三重补贴，所以加瑞士酒店的月饼礼盒，我可知道一盒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200多块钱呢，258、268、298那样吧。然后9月30号疯狂夜卖场美的洗地机循环冲，预存礼、套购礼、抽奖礼，三重福利叠加啊！秋季换家电、装修囤家电，就去大商电器，价格低，礼品多，福利划算，赶紧去逛一逛吧。

0: 好了啊，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哈哈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圣元舍中医诊所啊。像我们有些朋友的话呢，说哎，我都特别想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帮我调理一下身体啊，我也老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呢，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不敢贸然的走进一家中医诊所，因为你不知道里面的大夫靠谱不靠谱，大夫才是中医诊所的灵魂。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店的话呢，他们家就是有一位就是属于店内啊，这个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的，叫魏大夫啊。魏大夫的话呢，在圣元舍中医诊所坐诊，他其实属于，这叫返聘吗？就是他已经从三甲医院退休了，他在三甲医院已经工作了35年了。对，就是做大夫，三甲医院基层啊，35年的行医经验，你想得有接触这35年啊，我的妈呀，这得接触多少病患，积累了多丰富的经验，对吗？那他现在呢是在圣元舍中医诊所坐诊，他是古法首诊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他的对于胃肠道疾病啊，比如说顽固性的便秘，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嘛。包括还有顽固性的失眠，他这方面调理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而且他调理，比如说他调理失眠，他不是单纯的说，哎，我给你吃个药吧，哈。他其实是有一套综合性的疗法的，比如他会给你做什么，针灸啊，做这个头疗啊，他把这个很多的这种甚至禅医祛湿术，他会把很多这种中医的方案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最后出来的效果，哎，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狠的就是有一位女士嘛，当时她是那位女士啥？那位女士是失眠啊，非常严重的失眠，3年来就是一直是靠睡觉药顶着的，结果到她这儿去当次。就给说整睡着了，厉害吧？当时就给睡着了，这太难得了。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调理的方法得当，他就是这方面还蛮厉害的。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有腹痛啊、腹泻啊、身体虚弱呀，然后可以让他看一看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哈，可以就是不管您说我是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你也可以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就是直接让他去给您做个首诊，看个首诊，这个不要钱啊，这个不要钱的，就是您说，哎，我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我确实是挺想找中医大夫帮我看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的。好，您找到他给您做一个首诊，哎，首诊他很厉害的，他那个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嘛，什么意思啊？就是看手看得特别准，就不是看手相啊，但是通过手看病啊，然后你是哪儿有问题啊，哪儿堵啊，哪儿虚啊，哪儿有结节啊，哪儿有息肉啊，他都能够给你看明白。好多好多患者都是，看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跟他看的情况一模一样，哎，特别特别的牛。正常他看首诊出诊费是58块钱，那我们盘锦站听众，哎，您就不用花钱了，免费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记电话吧，好吧，然后您跟他约时间，就是您别直接抱崩去，我怕魏大夫不在，就是咱不主要去找魏大夫去了吗？您呢，就是跟他电话联系一下，说我想约魏大夫，让他给我看一看他什么时候在，我再去。13941859158，13941859158，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南边。还有一部座机22013个6，我再慢点说一下手机号啊，因为老有下节目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就没记住的，13941859158，13941859158。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 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8品闲官起复成了3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 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

0: 再变，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梅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情。

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撑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一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载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建议所有爱内耗的人锻炼这三种心态。有时候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做的选择、没被理解的情绪，在夜深人静时轮番上演，像一场没有观众却永不停歇的内心独白，悄悄耗尽我们的电量。其实照亮内心的角落，有时只需要转变一个小小的念头。今天就和你分享这三个特别的心态，愿你听后能学会给自己放个假，让疲惫的心歇一歇。

必急于求成，就像照顾一株植物，每天浇灌一点点善意和耐心就好。当你习惯了对自己温柔，习惯了更关注当下，习惯了为成长喝彩，你会发现内心的空间渐渐变得开阔明亮，那些曾经消耗你的风雨，最终都会成为让你生命更加丰沛的滋养。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名为生活的漫长旅程中，学会做自己最贴心、最坚定的守护者。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0: 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
0: 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金风有信，桂影如约。当清辉漫过辽河的堤岸，中秋携着千年的诗意如约而至。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照顾归人的脚步，也盛下游子的惦念，见证家人围坐的欢喜，也收藏独自遥望的心事。
1: 它不只是天上的一轮圆满，更是我们心底一份温柔的期许。愿相聚常有，寻常日子也满是芬芳。
2: 月满良宵，风暖人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祝大家岁岁安康，阖家团圆，所念皆如愿。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4: 接下来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6: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道
0: 第46章，
7: 怕死鬼招供。
0: 鬼影冲冲，船长他们在飞碟曾经停泊的每一个地方仔细地寻找着。树上栖息的猫头鹰似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它们颤抖着翅膀飞进了密林深处。一阵阴风拂过，更显得阴森可怕了。低头搜索的船长突然直起了腰，他好像想到了一桩重要的事情。
2: 停止搜索！
0: 船长示意外星人暂停毫无结果的侦查，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着渐渐聚拢的部下们说：
2: 我怀疑是姆姆这个小子偷走了浓缩能源管。
0: 船长觉得只有这个被地球人感化的败类才有作案动机。
2: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迅速查个水落石出。
0: 船长当机立断，立即领着外星人匆匆返回了飞碟，顿时脚步突然不解了。
2: 是谁袭击了飞碟的巡逻哨兵呢？
0: 他一个箭步冲进了禁闭室。这也太奇怪了，姆姆、副船长和助手还倒扣在透明玻璃球罩里，船长还以为他们集体越狱逃跑了呢。他用钥匙打开透明球罩，把姆姆他们揪了出来。
2: 你们给我老实坦白，刚才谁到飞碟里来过了？
0: 船长又唰的一下拔出了激光剑，他把剑搁到他们三个的脖子上，威胁他们：
2: 谁敢不招，我就杀死他。
0: 姆姆是宁死不屈，故意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副船长也挺直了胸膛，而那个助手却汗如雨下，他被船

0: 船长的激光剑啊，吓破了胆，双腿一软，就如数招供了。
1: 我说，您就饶了我一条小命吧。是母母偷了浓缩能源管，他还把它交给了一个名叫多多的小男孩。
0: 第47章，
2: 伸向妹妹的黑手。
0: 嗖嗖嗖，从飞碟的大肚子里飞射出几十艘小飞碟来。原来这艘大飞碟是一艘母飞碟，它还有一群小巧玲珑、灵活机动的作战型小飞碟。几秒钟之后，这群圆盘子就飞到了多多家的上空。船长从舷窗里朝下俯瞰，他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0: 下。
1: 警察局长非但没有命令警察举歼飞碟，反而拿着高音喇叭对着飞碟奴颜婢膝地喊：
2: 啊，橡皮泥星球的公民们，
3: 不时间！
1: 多多挣脱了警察，冲向警察局长。警察局长一下子就被潮水般涌来的孩子们给包围了，谁知他一点都不愧疚，一点也不紧张，反而笑嘻嘻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管子，
4: 哈哈，孩子们，你们看，浓缩能源管在我这儿呢。
1: 他见孩子们没听明白，就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
4: 你们呀，藏在古塔砖缝里的浓缩能源管早就被我给调包了。
3: 哈、啊、原来你还有这一手呀。
1: 多多高兴了，这一下警察局长可救了老师和外婆们的命了。孩子们紧紧地搂住了警察局长，好像在拥戴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警察局长好不容易才透出一口气来，他连连摆手：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让我们准备欢迎外星人们凯旋而归吧。
1: 果然，在冲破大气层的最后阻挠时，飞碟又重演了那悲剧的一幕。它一落千丈，又从高空急速降了下来。船长把加速器的燃料管里的浓缩能源管掏了出来，使劲儿一捏，竟然捏成了一堆粉末。船长气得险些就要吐血了。

0: 我被他们给骗了，这个浓缩能源管是假的。
1: 船长悲痛欲绝，连呼上当。飞碟像个摔扁了的柿饼子，又跌回了那片废墟上。警察局长的喇叭又叽里哇啦地叫开啦。
2: 外星人先生们，你们干嘛要赖在地球上不走呢？
1: 多多也冲着飞碟里高喊着：“
3: 把老师和外婆还给我们！这回你可别想再骗走浓缩能源管了。”
1: 船长还想负隅顽抗呢，他哑着嗓子不服输：“
0: 我警告你们，1个小时之内，如果你们不把真的浓缩能源管给交出来的话，我就把飞碟给炸掉，把你们的老师统统炸上西天！”
4: 他们要自杀！
1: 警察局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多多难过地闭上了眼睛。唉，多多怎么能不伤心呢？飞碟要是真的轰隆一声自我爆炸了，老师、外婆还有梭梭就再也见不到了。废墟上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5: 自杀！自杀！自杀！自杀！
1: 船长的这一决定也把外星人们给惊呆了。他们可不愿意当这种无谓的牺牲品。一场叛乱暴动迫在眉睫了。趁着船长没戒备，外星人悄悄溜进了禁闭室，打开了透明球罩，把母母、梭梭他们放了出来。母母找来一根绳子递给梭梭，梭梭打了一个结，像甩套马索似的，对准船长就甩了出去。哎，真准呐，正好就套在了船长的脖子上。只听他一声惨叫，他就从椅背上仰面朝天摔了下来。
0: 放开！
1: 梭梭怎么肯松手放绳子？他用尽全身力气往回那么一拉，船长差点就被勒断气了。几乎所有的外星人都扑了上来，七手八脚把船长捆了一个结结实实。随后他们又把这个死心塌地的强盗扔进了透明球罩里。
0: 你们等着吧！
1: 船长鬼哭狼嚎。这时候一个外星人笑眯眯地走到透明球罩跟前儿，把那玻璃钥匙轻轻地往地上一放，又使劲踩了一脚。只听咔吧，那钥匙被踩得粉碎，然后他就扬长而去了。船长是彻底泄了气。飞碟的舱门打开了，一个熟悉的矮小的身影跑了出来。
6: 哥哥，哥哥，
3: 苏苏，是苏苏！
1: 多多激动地滚出了热泪，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兄妹俩是紧紧抱在了一起。
6: 哥哥，哥哥，哥哥，我不想当卫生部长了。
1: 众人放眼望去，只见黑压压的人群从飞碟的舱门里涌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班主任和外婆。这些刚刚被母母他们从冷冻状态复苏过来的人们，都宛如结束了一场噩梦，满怀喜悦地向着孩子们跑了过来。多多，
4: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7: 孩子们，
1: 两股人流汇合了，欢呼声压过了一切。

0: 眼镜他们一群被偷走时间的孩子冲进飞碟里面啤酒桶状的圆管前面，你争我夺，把杯囊掏了出来。可是无论他们怎样用水果刀乱扎乱捅，杯囊里的时间就是放不出来。
1: 哎，怎么没用啊？
2: 这样的
1: 我夺你骗人。
2: 就是
0: 母母及时赶了过来，又一次提醒他们，
3: 喂，你们听好了，别人的时间是没用的，要找自己的时间。
0: 哦，这是我的，
1: 是我的时间，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0: 一个个杯囊里的时间被放了出来，眼镜他们的胡子啊也都没有了，恢复了青春。这时远处又传来了卡车的声音，警察局长抱着母母，指着卡车上的东西说，
4: 哦，小外星人，你看我们给你们送了些什么礼物啊。
0: 母母一看，
3: 哇，是2万台电脑老师和3万台电脑外婆。
0: 警察局长乐滋滋地告诉目瞪口呆的外星人，
4: 哈哈，这批电脑老师啊，是特意为你们橡皮泥星球设计制造的，集中了地球老师的全部智慧，储存着50000套教学方案呢。
0: 警察局长得意地拍拍电脑外婆的肩膀，
4: 至于电脑外婆嘛，只要你接通电源，电脑外婆跟真正的外婆没有什么两样，会说会动还有感情，包你们满意。
0: 母母搂着一个外貌酷似多多外婆的电脑外婆，
3: 哇，这个外婆是属于我的。
4: 至于时间嘛，
0: 局长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外星人们说，
4: 你们回去转告橡皮泥星球的元首，偷时间是没有用的，只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珍惜爱护时间，才能够赢得所有的时间。
0: 外星人们激动地点点头。有了电脑老师和电脑外婆，他们就可以向橡皮泥星球元首交差了。飞碟离开地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多多从警察局长手里接过浓缩能源管，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母母。母母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个不同星球的好朋友又一次搂到了一起。母母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5: 多多，多多，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善良的好朋友的。原谅我们吧，小迷你星球再也不会向地球发动偷袭了，我们要永远捍卫宇宙的和平。
1: 别哭了，别哭了，母母。
0: 多多替母母擦掉了泪水。
1: 嗯，母母，记住这次教训吧。欢迎你们以后再来地球上做客，不过，可千万别再来一次突然袭击了。我们地球上的友谊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0: 在几万双眼睛的目送下，飞碟喷射出一团五彩的火光，缓缓地升入了天空。他告别了地球，开始了漫长的星际旅途。送走了飞碟，外婆突然冲出人群，她东寻西找，一面惊慌地喊着，
6: 哎呀，多多啊，索索，多多啊。
0: 她发现外孙和外孙女儿都不见了。警察局长挤了过来，
4: 哦，老人家，多多跟梭梭别是被母母他们给带走了。
6: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外婆是急得直跺脚。就在这个时候，多多梭梭从远处跑了过来。
2: 外婆！
0: 他们两个越跑越近，手里还捧着一盒新买来的大蛋糕。
2: 外婆，生日快乐！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60回，傻小的罗士信，傻人有好命，误走马家庄，遇上老将军马三宝和他的姑娘傻丫头马金花。哎呦，这傻小子傻丫头这一见面亲热的不得了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傻丫头今年27、28了，尚未许配人家，她爹都愁坏了，她娘也愁坏了，甚至到达50亩地，手托着1000两白银也没人要。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丫头长得5大3粗，相貌丑陋，最主要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这是活阎王啊。两口子结婚了，要时间长了，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就他这脾气，要把他惹翻了，不管他有理没理，把丈夫揪过来，嘚啪，能摔冒泡了。所以说呀，没人敢要。哎，今儿个遇上傻子罗士信，也不怎么就那么投缘对劲儿，又说又笑，又抱又搂，这成何体统啊！哎呀，马三宝在旁边一看，心里就一动，行了，行了，看来我女儿不愁嫁不着人了，这罗士信是最好的人选呐。当时进了大厅是盛宴款待，马金花在这陪着，我哥啊，叫哥，谁给介绍的？他抄了个鸡大腿递给罗士信，哥，这鸡可好吃呢，你多吃点。
4: 哎，谢谢谢谢，我就爱
3: 话吧。昨天还没信儿呢，怎么就解决了？哎，是这么回事儿，你听我道来，把经过介绍了一遍。老太太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是吗？能不能让我见见？

0: 面儿可以，走走走走。他们正在前厅吃喝呢，哎，我就给你介绍介绍，你香一香，看看满意不满意。行行行行。老两口子到前厅，老太太一看，好家伙，就见罗世信这个上主天下主地是五大三粗，但是跟女儿站的一块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老太太是非常满意。其实罗世信长得不难看，他出来缺点心眼儿，就这个头，就是脸蛋，这五官那也是浓眉大眼，长得不错的。所以老太太点了点头，那意思满意了。马三宝得给提醒啊。老夫妻坐下之后，马三宝给介绍，哎，世信呐，这是我的老伴儿，哎，你那委屈委屈，哎，叫好听的吧，叫一声大婶儿吧。哪儿冒出来个大婶儿？哟，老太太一听这啥词儿，这是。马金花也说，这是咱娘。
1: 是啊，哎，那就叫娘得了，叫啥大婶儿啊？娘你好啊，
0: 就这一嗓子，震的这屋颤了三颤呢、啊，老太太耳朵都要聋了，赶紧用双手把耳朵捂住。哎呦，别说话啦，可别说话啦，一个劲儿的告饶。马三宝心里高兴，看着未来的姑爷如此虎虎实实的，老头能不高兴吗？给老伴儿满了杯酒，自己也满了一杯。问罗世信，先知啊，我问你点事儿，
1: 你说吧，啥事儿？
0: 哎，你跟你哥秦琼在一起有意思吗？哎，就是说你高兴不？
1: 那当然高兴，他是我哥，我是他兄弟，我哥可疼我了。
0: 哦，那么秦琼的娘也是你的娘，对你怎么样？
1: 嗯，比我哥还好，那是我亲娘，有时候疼我比疼我哥还厉害。
0: 哦，是是是。那么你娘也好，你哥也好，给你找媳妇没有？
1: 啥？
0: 哎，给你找媳妇没有？
1: 没有。嗯，有我也不要。
0: 为什么不要？
1: 我看不上。
0: 呵，他还有条件呢。那么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愿意不愿意？
1: 不愿意。你别说了，我不愿意。
0: 哎，你等我把话说完呢。你知道我介绍的是谁不？
1: 除了他，谁我都不乐意。
0: 除了傻人才能这样。按理说呢，这种婚姻大事应该找三媒六证，起码找个媒人提提媒，但是情况特殊啊，就得特殊对待。马三宝红着脸，也豁出老脸皮去了，不这么说说不明白啊，就跟罗世信说：“世信呐、啊，我挺喜欢你，我要把女儿许配给你，就是她，做你的老婆，你愿意不？”“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乐意。”“
0: 丫头，你乐意不？”“爹呀，我早就乐意了。”我等的就是他，甭提我多喜欢他了。说到这儿，这马金花抱着罗世信的脖子，奔儿来个 kiss， 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老太太一看，哟，实在坐不住了，找了个借口，老太太走了。马三宝不能走啊！马三宝一琢磨，光跟他说不行，最好见着秦琼，那是当家人啊。把秦琼叫到面前，把这事儿跟他一提，秦琼肯定也乐意，这事儿就算拍板了。马三宝打定主意之后，跟罗世信说：“世信呐、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话你懂不？”“
1: 不懂。”“
0: 哎，比方说，你跟你哥秦琼在一起，你俩谁说话算数？”“
1: 当然我哥了。”“
0: 哦。”“那么你哥说什么你听不？”“
1: 当然听了啊，他是我的饭东啊，不听啊就得把我饿死。”“
0: 是啊，既然这样，你跟我女儿的婚事

0: 还得叫你哥做主啊，只有你哥哥同意了，这门婚事才能成。你哥要不同意，恐怕你们俩再高兴也是枉然呢。
1: 对了，你说的对，那快点找我哥啊，叫他同意。
0: 傻子还等不及了。马三宝说行，今儿个你就住到我的庄上好吗？有些事儿我还得问问你，比方说你离开瓦岗山你想上哪儿去？
1: 找我哥秦琼啊，我不说了。
0: 你哥秦琼在紫金山，你知道怎么走吗？是不是我派个人送送你啊？哎，
1: 那也行，那明天再说。
0: 述说简短，当天晚上罗世信就住在马家庄。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跟马金花凑在一块儿了，俩人商量，罗世信就说，
1: 我得上那个什么山找我哥去，一个呢我想我哥，另外呢见着我哥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哥说一说，让我哥乐意咱俩好拜堂成亲，成为一对新人，对不对？是这词儿吧？
0: 呀，你说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你走了我怪想你的，咋办？
1: 对，我也想你呀，有点难舍难离。
0: 哎，这样办得了，我陪你去。
1: 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啊，咱俩还离不开，有事儿我还可以照顾你，咱俩遇上事儿了还可以商量。
1: 那太好了，我一个人正显着孤单。
0: 你说他俩傻吧，又傻主意。天还不亮呢，他们就偷偷地离开了马家庄，跟马三宝也没打招呼，就是把门的知道他们走了。傻英雄扛着大铁枪，哎，马金花拎着链子锤，带了几件随身应用的衣服，还带了点散碎的银子。毕竟马金花傻是傻，比罗世信还强得多。哎，女孩家心到底是细。就这样，两个人偷偷地离开马家庄，是赶奔紫金山。这一路之上啊，咱不必细说了，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总算这天到了紫金山了。因为道路不熟啊，一看这山怎么这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哪座山头叫紫金山呢？秦琼在哪个山根底下呢？哎，还是在山头上呢？他们俩心里都胡思乱想。正好走来走去，走到百丈崖丹凤岭，就是单雄信和侯军机爬上的悬崖峭壁。走到这头一瞅，竟大绳子从山头上拖到山下，再往近前一看，站着不少军队，这军队都是瓦岗军站岗放哨的。有的人一看来人了，以为是随军，赶紧张弓搭箭，做好了战斗准备。为首的有个小头目，这人的心还比较细，告诉手下的弟兄，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弓放箭啊，看看是不是自己的人。这位拎着刀过去了，哎，他还认得罗世信。一看这罗将军呢，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那小伙子是谁？都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来。这人赶紧打招呼，哎，前面是罗将军罗世信吗？啊，
1: 你是谁？
0: 哎呀，我姓陈呢，我叫陈六啊，我也是瓦岗山的，你忘了？我还陪着你到饭馆吃过饭，想起来没有？
1: 啊，小六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
0: 罗世信和马金花这才来到近前。这陈六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
1: 我从瓦岗山来，找我哥来了。”“
0: 那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元帅不在这儿，在紫金山正东方面扎下连营了，离这儿挺远的。”“
1: 那你们在这干什么？”“
0: 我们呢， 奉了大帅和军师的命令来破坏炮台来了。现在我们的人有一部分都在山头顶上呢，到了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吉凶祸福。
1: 那顶上有炮台呀、
0: 啊？
1: 啊，那妥了。嗯，我最好我们俩先上去，帮着破炮台，破完炮台好去见我哥。
0: 那行啊，这么高，你们二位能上得去？
1: 哎呀，小菜一碟儿。我小时候净爬山越岭了，你瞧好喽，来喽！
0: 罗士信和马进化叨着这个绳子上了百丈崖丹凤岭，上面也有军兵，也有人认识罗士信的，都是瓦岗军，能不认识吗？啊，过来赶紧打招呼。罗士信就问：“
1: 那些小个的猴军机在哪儿呢？那蓝电壳单雄信在哪？
0: 在前面，可能打起来了。你听，一片喊杀之声啊！
1: 是吗？哎呀，我就爱打仗，打仗可有意思呢。”
0: 马金花也乐了：“是啊，我在家待着可闷了，要打仗也开开心。”
1: 嗯，走啊，走啊，啊，走啊！
0: 这一对傻家伙是赶奔出事地点。咱们接上前文书那茬了。踏雪无痕，愁城愁乐篇，一个人力敌单雄信和侯军机。就这单雄信和侯军机累坏了，通身是汗，难以取胜。正在紧关节要的关头，这一对傻子喊到了。罗士信嗷这一嗓子跟半空打了个霹雳相似，一喊我来了，侯军机打遍步跳出圈外，单五爷把马学出来也跳到圈外，掌目一看，心扑通放下了，知道罗士信厉害呀。我说那是谁？不知道，没见过呀。罗士信拎着大铁枪到了单五爷和侯军机近前，
1: 哈哈，蓝电壳又见着了。
0: 单五爷一边擦汗一边说：“贤弟啊，哎呀，你来的太好了。从哪儿来？
1: 从家里来。
0: 见着你哥哥了？
1: 没见着，走岔道了。听说你们在这儿呢，我也来凑凑热闹。”
0: 侯军机一点头：“好啊，来的太好了，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说：“傻子，看着这老头没？”“
1: 哎呦，这老头可够老的了。他是谁？”“
0: 他叫踏雪无痕，愁城愁乐篇，这人是咱的仇人呐、啊，也是咱的冤家对头。你看见没？他领着这么多人，把我们给包围住了，不让我们回家。你说得收拾他，不得收拾他？”“
1: 那是得收拾。”“
0: 另外失信呐、啊。”“往死了给我打，听没有？不见他不让咱吃饭。”“
1: 是啊，他那么凶啊，我早就饿了，不让吃饭啊，我掐死他。”“
0: 行啊，你把他脑袋揪下来才好呢。过去过去，一会儿有话咱们再说。”“
1: 好嘞。”
0: 这傻子拎着大铁枪三步两步到了仇城近前。仇嘿，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呢？我哥姓秦，叫秦琼，我是他兄弟，我叫罗士信。老匹夫，你招枪吧！”你
0: 抡起来就砸。人家大枪得扎，他不始终这条枪他也没使好，夺的都当棍使唤，抡起来奔脑门的就一下。仇城一听，带着风声下来，就知道这家伙身大力不亏，赶紧上步闪身躲在一旁，摆手腕晃宝剑开始进攻，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罗士信本来不会招数，就仗着身大力不亏，把大铁枪抡起来，跟纺车轮相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三丈以内休得靠近。仇成一瞅，这家这劲儿也太足了， 我这宝剑碰在铁枪上是非飞了不可。

0: 哟，这可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的时候，马金花在旁边观战呢。哎，您别说，事亲三分像，他从心眼往外那么向着罗世进呢。你别看他傻，又傻心眼儿，他心里琢磨着，罗世信是我未来的丈夫，我们俩得在一起生活呀。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得守寡吗？哎，我不能看热闹，我也得过去助阵呢。想到这儿，他一抖掌中的链子锤，嗷这一嗓子，老家伙，你可够狠的，不让我们吃饭还不算，还要伤我丈夫，那命来！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家伙，这一嗓子不要紧，把侯君集和单五爷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哗啦啦啦啦啦！一抖链子锤是加入战团，两个傻人把仇城是困在当中，一条大铁枪，一条链子飞锤啊！仇城的本事再高，武艺再精，也架不住。哎呦，仇城一看坏了，我命休矣！不行不行不行，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呀！赶紧回去找杨林去，让他马上发兵包围丹凤岭，今儿个来的人是一个也不能放走。想到这儿，抽身撤步就想跑，哪知说时迟那时快呀，马金花的链子飞锤正好使了个孤树盘根，哗隆噗，正好缠到仇城左腿上的，哗啦啦啦，那缠上还跑得了？马金花往怀里一蹬，躺下吧你给我。仇城站立不稳，哭痛的来来来来，兵器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七十多岁的人了，山上那么硬，这下又十分的厉害，摔的能轻得了吗？把仇城摔得杠了一声，是天旋地转，动转不能啊。正在这时候，罗世信眼睛一亮，老家伙你完了吧，你招枪吧你。这回他懂得扎了，就这一铁枪是扎了个透心凉啊，从前面这胸口刺进去，后背露出枪尖来了。可叹仇城啊，一代大侠今天命丧杀人之手，惨叫一声不动了。单雄信侯君集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哈，还得说傻子，还得说我兄弟，世信，咱们见好就收，撤！
1: 别家刚上瘾，怎么就走了？
0: 世信呐，有过瘾的时候，现在还不行。你不是想你哥吗？走，找你哥去，撤撤撤！还得哄着他们俩，撤离百丈峰丹凤岭，顺着绳子又都下来，天已渐亮了。他们从山沟马上撤到东山口瓦岗军的大营前来交令，帐篷里头还比较黑，还点着灯呢，满营众将都在这等信儿呢。正在这时，单五爷在前，侯君集在后，带着马金花、罗世信兴冲冲走进大帐。单五爷躬身施礼，二哥、三哥，各位，我们回来了。秦二爷赶紧站起来了，五弟啊，胜负如何？二哥，我们是大胜而回，是这么回事。侯君集给做了补充。正在这时，罗世信跑过来了，还没等说话，过来张开大手把秦琼就抱住了。
1: 哥，想死我了，我找你来了。
0: 哎呦，我的好兄弟，撒手撒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义士的中军保障啊，快撒手。
1: 哥呀，你认得他是谁不？
0: 不认识。
1: 他是我媳妇，叫马

0: 金花啊，你的弟妹，你高兴不？大家听完是哄堂大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61回，傻子罗士信和马金花见着秦琼，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当他介绍到马金花，说这是我媳妇儿，满营众将乐得肚子都疼，连魏主李密乐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觉着这事儿新鲜。罗士信一看大伙乐，他把大嘴一咧也乐开了，嘿嘿嘿，有什么好乐的，哥哟，我饿了，我想吃牛肉大饼。好好好，现在我叫人就给你准备。好不容易把他安抚住了，他们两个人在旁边跪坐暂且不提，单说房

0: 年，终于好时刻到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要大破铜旗阵。如果把铜旗阵顺利的破了，都有信心。再看金琼，啪一伸手，抄起投掷令，裴元庆听令。哟，裴元庆高兴啊，这小伙子才骄傲呢，心说话看见没，上百员大将投掷令派到我头上了，说明我在元帅心中的分量。裴元庆高高兴兴，是神采奕奕，分他为辽战群出班，躬身施礼，末将在。裴元庆，我给你一支大令，率领5000精兵攻打东镇门，要抢占东山口，打到中央无极土，你听懂了吗？明白。裴将军，你要多加谨慎啊，东镇门至关重要，俗话说这是龙头，不把龙头打破，万难取胜，我全懂。好，下面熟悉阵图，马上出兵。得令。裴元庆是接令在手，转身退出。秦琼跟大家说，攻打西镇门的事由本帅亲自负责，接下来南镇门、北镇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啪啪啪啪啪，把任务全分配下去了。接着令箭的将官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到教军场点兵出发。说人们都派走了吗？没有，还剩下几个人。谁呀？骏马柴少、大锤将梁世泰和西府赵王李元霸，这几个人没接着任务。再就是傻小的罗世信和马金花，别人全走了，大帐里几乎都空了。李元霸就一皱眉，问旁边的柴少：姐夫，这怎么回事？咱俺来不是混吃喝，咱是把昂着瓦岗山打铜旗阵。咱们都有事，都有活干，把咱晒在这儿。是啊，柴少也疑惑不解，但那准知道秦琼、徐茂公另有打算。但是赵王李元霸问到这儿了，柴少就不能不言语了，笑呵呵一抱拳：“二哥，这个赵王的事儿，您怎么没安排？”啊，秦琼一笑：“兄弟，这不很清楚吗？赵王现在是什么身份？表面上他还是隋朝的臣子，我不敢派他。”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要出头露了面，万一走漏了风声，对李渊不利呀。因此我想到晚间再派他出阵。哦，是这么回事儿。柴少频频点头，心说元帅和军师用心良苦，想得真周到，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你李元霸一露面算怎么回事？你不是保隋炀帝吗？你不是隋朝的臣民吗？你怎么反过来打隋朝啊？一旦走漏了风声，的确对老李家不利。柴少转回身来，向李元霸做了详细的解释。哎，李元霸点了点头。那还得等到晚上，黄瓜菜。都凉了，傻小子还真有点着急。再说罗世信和马金花，罗世信也吃饱了喝足了，一看派活都有事儿，就他自己没事儿，罗世信也着急了，问马金花：“
1: 老
0: 老婆的。

0: 怎么没咱的活儿？
1: 是啊，大概元帅另有安排吧。
0: 那咱怎么办呢？是接茬吃大饼牛肉啊，还是找地方歇着？
1: 你就知道吃。我看这样吧，可能大元帅啊怕咱累着，心疼咱，所以没派咱的活。
0: 那我一点都不累。
1: 我看这样吧，元帅既然照顾咱们，咱们呢也就找个地方先歇歇。实在不行啊，咱俩人偷着走。
0: 哎，这主意不错呀。你偷着上哪儿去？
1: 破绽呢，哪儿热闹咱往哪儿扎，哪儿有困难咱往哪儿兵，利剑奇功，你看怎么样？
0: 哎呀，我老婆子说的真对。走走。
1: 他们俩商议好了，也没请示军师大帅，偷着溜出大帐。接下来元帅秦琼点兵赶奔西山口，按现在的钟表说，也就是上午七点，三声炮响摆开了阵势，瓦岗军拼命进攻，是炮火连天。与此同时，军师徐茂公已经通知了十八路反王，让反王也开始进兵。现在啊，这些王子各有打算呢，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心说谁破了铜旗阵，谁就是主子，那么没立功的就是臣民。因此各个王子全都拼命的攻打大阵。话分两头，单说三公子裴元庆率领五千精兵副将八名，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手分亮银锤，神采奕奕赶奔东山口。大炮响过之后，裴元庆把银锤一摆，代替军令：弟兄们，立功者给我往前冲，杀呀冲啊！瓦岗军拼命攻打东山口。再看东山口上，隋朝守把山寨的军兵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在这时，东山口里炮响三声，两员大将杀出山口，把裴三公子给拦住。这两个人是黑白二将，一个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胯下大青马，掌中八卦金钻开山月，长得黑不溜秋的，跟那非洲人相差无几，阔口咧腮，三十七八岁。下垂手是穿白挂素一员小将，说小将也三十挂零，胯下白马，掌中长枪，长得是英俊潇洒。裴三公子一看认识，是杨林手下十三家太保其中的两位，一个叫李林，一个叫罗斯，早都见过呀。仇家见面不必多言了，他把双锤一晃，冷笑了一声：你们两个该死的鬼呀，到了什么时候还敢做垂死的挣扎，可知道三公子的厉害？啊呸，裴元庆啊，有死的，我看小的你是活腻歪了，敢打我们的铜旗阵，拿命来。一把斧子一条长枪 过来把裴元庆给拦住了。实质上他俩的能耐怎么能敌得住裴元庆？就再来俩也白扯呀。没到六七个回合，就见裴三公子大吼一声，啪啪，野马分鬃绝户锤，啪啪这两下把这两位太保给打发了，砸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主将一死，兵无战心，当兵的看当官的死了，我的妈呀，哗，夹着尾巴往回跑。裴三公子吩咐一声，追追呀，别让他们跑了。瓦岗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又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鼓作气是抢占了东山口，抓着数百名俘虏，得到了很多战利品。裴三公子吩咐一声，来呀，红旗报捷。头一个声仗马上得叫家里人知道，有人把捷报送回中军保障。再说裴三公子留一部分人守把东山口，抓紧时间是继续深入。瓦岗军在他指挥下一鼓作气又来到东镇门，这就到了心腹重地了。东镇门打开，一马平川，就可以杀到中央无极土。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东镇门呢是一座石门，大石头打造的，两扇门高了下有一丈五六，上秤称一称就超过几吨重了。这要把门关上，里边顶结实了，没法进。门的两旁是石墙，用巨石砌成，也有一丈三四尺高。随兵凭借着有利的地形退到里边去，把门关严了，登上高墙和敌楼是继续顽抗。但是到了现在啊，隋军已经兵无斗志了。单说裴三公子一看受主了，他不由得火旺上撞啊，心说把这个阵门给砸开，我就可以到中央无极土，关键时候我不能松气儿。裴三公子把战马一提，像箭头一样，哒哒哒哒哒冲到阵门前，双锤摇摆，就冲到阵门的前头了。再看裴三公子，攒足了浑身的力量，把双锤抡圆了，对准了阵门，哎，就是两锤。再看阵门纹丝未动，反倒把裴三公子震的是两臂发酸呢。好结实的阵门呢，他把战马往后带了带，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多远去，然后把马一提，利用马那个冲劲儿，人力马力是势比登天，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着急的时候，隋军开始集结。这隋军还喊呐，弟兄们别泄劲儿，裴元庆他们进不了大阵，来呀，就地把他们消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可坏，如果等着隋军缓过劲儿来再想进阵，就没有这机会。但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罗士信和马金花赶到了。咱们方才说了，这两个人私自商量好了，也没请示元帅和军士，偷着溜出军营。哎，哪热闹上哪去，他们随着瓦岗军的屁股也冲进东山口，来到东镇门外。罗士信擎着大铁枪，马金花

0: 拎着链子双锤，就跟瓦岗军打听：“
1: 哎，这怎么回事？都在这儿站着。”“
0: 哎，罗将军呢？我们进不去了。您看看看，前头阵门关闭，砸也砸不开，攻也攻不进去。我们正在这儿发愁呢。”“
1: 你小门能挡住谁呀？啊，看我们的，闪开了！”
0: 瓦岗军往左右一闪，罗士信、马金花撒开大长腿，揉揉揉几步，来到裴元庆近前。罗士信认得裴元庆：“
1: 哎，我小白脸，没辙了吧？啊，你上旁边歇歇，交给我了。”
0: 裴三公子正冒汗呢，一看罗士信来了，他高兴。知道这傻家伙力大无比呀、啊！这对夫妻要来了，可解决大问题了。裴三公子点了点头：“世信呐、啊，这门实在是太坚固了，你帮帮忙，把阵门给打开。
1: 小菜一碟，你往旁边躲躲，交给我喽。”
0: 再看罗世信，抡起大铁枪来。一个冲锋到了阵门前，
1: 开啊！哒！
0: 傻子认为这一下就砸开了，但是砸完了一看呢，纹丝儿没动。
1: 哎呀，够结实的，怪不得小白脸子进不去呢。再来第二回，呸！还开啊！哒！哒！
0: 连砸数次，门没砸开。马金花也有点急了：“
1: 我说你吃那饭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没劲儿？闪退一旁，看我的！”
0: 马金花说完，抡起链子双锤，对这门呢，咣咣就砸开了。猛砸一顿，还是砸不开。罗士信也没电了。直晃脑袋，
1: 这谁修的门？他娘的，真结实，怎么就砸不动呢？
0: 裴元庆更着急了，一看这对夫妻都砸不动，看来想进东镇门，真是势比登天。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62回，裴元庆在东镇门受阻，说什么也打不开镇门。不光这个，他着急啊！现在战场上激烈的战斗在继续，攻城的瓦岗军也在这受阻了。叫东镇墙、东镇门给搁到外头了，上面在这守卫，底下展开进攻，双方在不断的死人，那伤号就老了。裴元庆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把东镇门打开，杀不到中央不及土，这人还得继续死伤，损失可太大。尤其裴三公子那是要脸的人呢、到了现在急得满脸通红，也慢说是他，就连傻子罗士信、马金花也急得要命，两个人晃着大脑袋，一个劲儿的哼哼：“
1: 嗯，他妈怎么就长不开呢？”
0: 在这时中午已经都过了，哎，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西府赵王李元霸、骏马柴少、傻英雄梁师太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大帅秦琼分兵派将，没派李元霸，怕呀对他父亲和李世民不好。但是李元霸是个急性子，在大帐里左等右等没有信儿， 他沉不住气了。

他跟骏马柴少发脾气，我说咱、啊、俺是干啥的，就在这儿 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我不干，要打子、啊、俺就快点打、啊、不打就拉倒，这啊是干什么。后来柴少怎么劝也劝不住了，他深知李元霸要上来命脾气，九条牛也拉不动啊。后来终于顺从他了，所以李元霸上了宝马良驹，手提一对擂鼓瓮金锤，带着梁世泰、柴少是赶奔东镇门。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李元霸往前面一看，怎么人都在这堆着，挤得近前，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元霸听完之后乐了，看来啊，年迈全都白给，还得是我的事儿。裴元庆就不爱听，心说你少说风凉话，从你这字里行间你把我们看成饭桶了。所以裴元庆不服气儿，冷笑一声，赵王怎么这东镇门你能打开，我看差不多，咱俩打个赌啊。啊，赌吧，你说赌什么？那我要把门打开，你服我不服？我服。你真把这门打开，我这一辈子都服你。那这么说，我是第一，你就是第二喽，也可以这么说。好了，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也得卖力气，闪开了。李元霸也真叫上劲儿，把宝马良驹往后倒带了一箭多地呀、啊！再看他舞动双锤，喊了一声：“你们上眼，看我的！”宝马良驹四匹蹬开，如同飙风相似，闪电般就冲到镇门前。再看赵王李元霸，一攒劲儿。脖子也粗了，眼睛也大了，那胳膊都变成四棱子的，双锤抡开对准了镇门，你给我开呀！咣咣咣，哗啦！那个说怎么回事？三锤击开了镇门。这镇门可太惨了，本来两扇城门关着，他这三锤把左边这扇都打碎了，都石头崩裂，满地都是石块。李元霸高高兴兴一学马，弟兄们，镇门开了，给我冲冲啊！冲啊！镇门被砸开了，冲啊！瓦岗军一鼓作气占领东镇门。隋军一看完了，最后的保障也没了，一个个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是撒脚就跑。他们跑咱不说，单说裴三公子，裴元庆一看罢了，我算服了。他催马来到李元霸近前，赵王，我裴元庆说话算数，你第一我第二，我服你一辈子。行，够意思，这才叫好样的。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对不对？到、哦、现在咱也别客气了，咱俺是一家人，该干啥咱干啥啊，往里冲。

通杀到中央无极图。打这裴元庆彻底服了赵王李元霸，两个人也和好了，这咱就不必细说了。他们继续往里冲杀暂且不提，单说少保罗成，罗成镇守镇胆，就是中央无极图啊。连日来少保罗成心如火烧一般，外边的事儿他不太了解，罗成又没法出去打听情况，就察言观色了解内部的事情。他发现武王杨方杨义臣、靠山王杨林、偏宝将宇文成都等人面带惊慌，窃窃私议，有些事儿还背着罗成。罗成呢也不便打听，他可以断定现在的形势对隋军不利。罗成心里想，哎呀表哥呀，快点吧，快点破阵吧，我等不及了，一旦走漏风声，知道我是卧底，我死是小事儿，我就帮不了你们的忙了。他就是这么混过来的。今天吃罢了早饭，他来到中央将台，正在这坐着喝茶呢，就听见东山口、西山口、南山口、北山口、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是喊杀连天。洛成把茶杯放下，迈步走出中军帐，站到将台上，背着手摘耳侧听，就听见东山口战斗是格外激烈呀。他命探马蓝旗前去打探信息，这蓝旗官一个接一个向他禀报，报千岁爷，东镇门发生激战，与此同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敌军了，看这意思今天他们要一鼓作气打破铜旗阵。哦，再探，这个刚走又有人回来了，报千岁，东镇门吃紧呐，已经探听清楚了，裴元庆率领瓦岗军誓死要抢夺东镇门。再探，一会儿又回来了，报将军，东镇门固若金汤，瓦岗军打不开东镇门，现在还有救。哦，太好了，棒极了，苍天保佑，我表哥和瓦岗军取胜了，进了东镇门，长驱直入就杀到中央无极图，这回我们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不必躲躲闪闪的了。罗成心里正美呢，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武王杨方杨义臣惊慌慌走进大帐。哎，罗成啊，少保千岁大事不妙啊。其实罗成都知道了，假装糊涂，前辈发生什么事了？东镇门被他们抢占了，马上这帮贼匪就要杀到中央无极图。罗成啊，你我二人同心协力把他们杀出大阵，此乃上策。哈哈哈哈，前辈不必惊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吞，亮这些毛贼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说攻破了东镇门，要想到我的中央将台，他还势比登天。前辈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是啊，我心里仰仗的就是老先知。备马，罗成吩咐一声，外边把马匹带过。再看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是上马披枪，领着一伙人往前走。武王杨方杨义臣带着亲兵卫队在旁边跟着。罗成在马上闪目观瞧，

看不太清楚，但也能辨别出点来。一看隋军像潮水一样往下败退，后面旗帆招展，旗上大书着裴字。他知道杀的前面的是裴元庆啊。从里程上计算还能有二里来地就会到马前了。罗成一想该下手的时候了，吁吁吁，把马匹带住了。杨芳一看着急啊，罗成因何不从速进兵把他们给杀出去？老前辈，杀谁呀？哎，杀瓦岗贼寇啊。哦，我看大势已去，你我咱们没这个能力了。哎，刚才你怎么说的？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说前辈啊，干脆我就把话挑明白吧，你知道我是哪头的不？杨芳一听糊涂了，罗成，你说的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不懂？那我就公开告诉你，我跟秦琼一家人，秦琼不仅是我的表哥，我们还是贾柳楼结拜的八兄弟，我就是瓦岗寨的人，瓦岗寨就是我的家，我早就跟瓦岗军连上手了，你还记得吗？前者大破一次长蛇阵，有个自称叫程咬银的，就是我。我曾经帮着瓦岗军大破过长蛇阵，今儿个我又帮着瓦岗军来倒反铜旗阵。听明白没？罗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奸细，你是大隋朝的叛逆呀、啊！老朽我跟你拼了，你有这能耐吗？杨芳啊，你做的坏事太多了，你不是想跟隋朝尽忠吗？今儿我就成全了你。罗成说这话，一率银枪大战武王杨芳。杨芳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再加上事出意外，他心忙意乱，老头子一着急没留神，让罗成这一枪正扎进哽嗓咽喉。罗成阴阳一合板，去你娘的，把武王杨芳的尸体挑落马下。杨芳手下的人一看，喂，这怎么回事？傻了眼了。罗成提高了声音，众位，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今天我公开我的身份，我就是瓦岗军的人，我罗成就扶保瓦岗山，降者免死，不怕死的过来。我娘哎，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撒脚抱着脑袋跑了。铜旗阵是一片大乱呢、啊。说时迟那时快，裴三公子、罗世信、马金花、李元霸、柴少、梁世泰率领义军冲到中央无极图，跟罗成见面，顺利地占领铜旗镇的中心，把铜旗给夺过来了。为什么要夺铜旗？前文书咱说了，谁先夺得铜旗，谁就是盟主，换句话说，谁就将来有天下。大家图什么呢？全图的是这个。大家占领了铜旗之后，个个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瓦岗军是一片沸腾。单说这个消息就传到靠山王杨林的耳朵里了。当杨林听说东镇门被破，罗成倒反，武王杨芳牺牲的消息，大叫一声，好悬没摔倒，

两旁急救，杨林才缓过这口气来。好啊，罗成啊，罗成，闹了半天你是卧底呀你，哎，好好好，我瞎了俩眼呢，我怎么把个细作请进同齐镇？哎呀，莫非这是天意不长？来呀，带把台棒，我要跟他决一雌雄。刚说的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从外边进来了。靠山王，大阵守不住了，不仅东阵门丢失，瓦岗军占领中央乌鸡土，而且四面八方那些反王也都杀进紫金山，看来大势已去了。王爷，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再守这阵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好吧，既然如此，传我的令箭，撤，撤回扬州，快过河去扬州，放弃通齐镇。那些残兵败将已经群龙无首了，有的听话，有的干脆不听话，跪地上投降了。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天宝将宇文成都率领残兵败将到了河边。河在哪边？在同齐镇的西面。临时找船上哪儿找去？这些随军急得直跺脚，把杨林和宇文成都也急坏了。要说一条船都没有，那是不合乎现实了。船是有，但带这么多军队过河谈何容易。杨林吩咐一声找船，有的那人都等不及了，也不听令箭了，穿着衣服绑绑绑绑绑绑绑就跳到水里头了，跟下脚的也差不多少，这就叫兵败如山倒。杨林和宇文成都等人正在这等船的功夫，可坏了，顺着河边两翼大旗飘摆，鼓声阵阵，是喊杀连天。先响起两声信炮来，动他动他，杀呀，别让杨林跑了啊，别让老贼跑了啊，报王爷，报天宝将军，可了不得了，瓦岗军在西边有了埋伏了，已经把我们包围啊！领兵带队的是谁？正是瓦岗军的大帅秦琼。两眼通红，但是精神头还不减。杨林来到秦琼马前，把双棒往左右一分，冷笑了一声，对面可是秦琼不成？秦琼把大枪一横，抱腕兵手，王爷不错，正是秦某。王爷呀，你没想到吧，你错打了如意算盘了，你想借助同齐镇把瓦岗军和十八路反王的义军一举歼灭，可能吗？王爷，事到了现在，看得出隋朝的江山彻底完了，你还为他们卖什么命啊？王爷，我可不是责怪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你欺骗我们不是一次了，你交代的非常清楚，大阵一破，你们就献出玉玺倒戈投降，这话是你说的不？怎么到了现在你还是说话不算数啊？王爷，大势已去了，何去何从，你要赶快定夺呀。秦琼啊，事到如今你不必多说了，隋朝的江山还没完，你我

0: 要决一胜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

0: 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七公主古月禅打了败仗，羞愧难当啊！等回到本队，他这脸胀的跟大红布似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瞪眼儿没咒念。这女的带叫唤的，要不怎么叫母老虎呢？想报复没那能耐。正这时候，

0: 哪有马童这么大能耐的？好啊，我叫你戏耍本殿下，拿命来！
1: 妈，
0: 你是什么人还没跟我说呢？我父乃是突厥国的国王巴黎山敦，我是他的四儿子，叫雅尔罕。闹了半天是堂堂的四殿下，我看你呀，请回吧。
1: 为什么？
0: 咱俩甭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自讨难看吗？弄个腿断胳膊折，或者扎俩眼儿，你有多冤呢？我劝你回去找那有能耐的过来。好小辈，你太猖狂了啊！招家伙，连着就三棒。花木兰没伸手躲开了，跟着又是三棒。木兰一拨马又躲开了，啊，啪啪啪，连着又六棒。花木兰又躲开了。那位说他怎么光躲不还手啊？这就是花木兰高的地方。这是跟他老师风尘三侠洪福女张初晨学的绝招。张初晨告诉他，你要以静制动，切记跟谁动手的时候别先伸手，先看看对方有多大的能耐。这就叫以静制动，做的心里有数才能取胜。您看花木兰伸手啊。自己先下家伙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员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挨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就下了绝情了。15、16个照面之后，花木兰喊了一声“招”，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啊！像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不？仗着皮糙肉厚，咬着牙还继续打。5、6个回合之后，花木兰把枪一抖，噗，又来一下，把腿上给扎个眼儿。可这家伙还打，花木兰一看好，燕儿汉，你记住，从现在你数着，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扎到第七个眼儿的时候，眼儿还受不了了，哎呀，是拨马败归本队。一则他皮糙肉厚，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没扎到致命之处，因此受伤不重。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呀！哎呀！我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猩猩胆问两旁的众将：“哪位讨令出战？哪位出战？”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帅的都不行，我们更不行了。”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可把猩猩胆气的干不楞脑袋，没招念。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我亮天尊，大帅，不必忧虑，贫道来也。”哎，谁呀？猩猩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在身后来了个道人，此人不骑马是部下。就见这老道

0: 身高1丈挂0，头戴柏绫色道冠，身穿柏绫色道袍。柏绫啊，就是白绫子，浑身上下一身白，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再往脸上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片，通红的嘴唇，满脸都起朱砂，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斜挎白布囊，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在他身后还跟着8名小老道。来者非别呀，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他呀也是个汉人，后来投靠了突厥，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本来他不应该来，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八里山敦非常吃惊，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如果把乌海丢了，就等于把大门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正赶上这排摆战场，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星星胆呢，这心当时就落下了，嘿嘿，心说妥了，有道爷参战，我们是准胜无疑。哎呀，仙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打了败仗了，非你不可。这七公主古月婵也说，仙长啊，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快点帮帮忙吧。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哦，是吗？既然如此，贫道厚着脸皮一试。说着就要出战，这古月婵多个心眼儿，且慢，军师，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好吧，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
1: 是，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
0: 就这样，众人往左右一分，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拂尘晃三晃，摇了三摇，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孽障，可认识贫道？花木兰心就一愣啊，他很清楚，在这两军阵前，这僧道最不好对付。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看年纪能有70来岁，黄胡子里都带白的。看罢多时，木兰高声断喝：来者为谁？贫道乃昆仑道长是也，在汉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军师之职。花木立，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真是没想到啊。别看你武艺那么高，能战胜旁人，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信不信呢？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10个回合，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
1: 哟，
0: 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我打出世以来

0: 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我可千万留神。
1: 花木兰真就想对了，
0: 这老道这能耐才大呢，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老道连宝剑都没亮，就使掌中这拂尘，闹了半天这拂尘呢，跟一般的不一样，杆长3尺3，是5斤的，比鞭还沉呢。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拂尘上，震的是两臂发麻。两人打到10几个回合，老道冷不丁把拂尘一晃，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嗒起，这里边还带毛病的，就放出一颗毒钉，直奔花木兰的面门。木兰眼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嘎巴起又一只。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这会儿正好这马一撞个，马屁股对着老道，这老道一摁崩簧，第三颗毒钉打出来，噗，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人醒，这马受不了啊，钉进多深去，胭脂红血淋淋暴叫，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这匹马是落荒逃走，直奔正东。这马跑着跑着，毒气发作了，前蹄子一软，扑通摔倒在山地，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了。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不然这下就摔坏了。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虎抱头，就地18滚，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哎呀，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一看呢，除了山就是树木，什么地方不清楚，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还是归大隋朝管。忽然想起战马来了，来到胭脂红切近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哦，受了伤了。花木兰仔细检查，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长有3分左右，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钉的相当结实。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对这套东西全明白。花木兰一看不好，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把这匹马踩住，把受伤的部位哎，整个拿刀尖给旋下来了。仗凭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拉完了，把烂肉旋下去，狠劲儿给他挤，挤出红血来，知道这毒气才没了。木兰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刀伤药给上上，然后呢，把征袍撕开，结成一条的大石山。这座山高耸入云呐，从表面上看光滑如镜，难以逾越，别人望而生畏，他可不在乎。他从小就学会了登山的本领，不管多难上的地方，他都能上得去。他以此为乐，有时候到山上打

0: 两大捆柴火，用绳子拴牢，先把柴火扔下来，然后他再下来。后来他觉着一步一步下呀，这玩意儿太麻烦，还耽误时间。他找一个坡啊大点的地方，用床破被把自己裹上，然后轱辘下来。哎，这招真快的啊！要像别人受得了吗？这一轱辘磕磕碰碰就散了架子了。铁三钢，天生一副钢筋铁骨，摔一下碰一下满不在乎。日久天长，他这体质就更强健了。后来索性这被子也不要了，觉着没什么危险，把柴火扔下来之后，他双手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这人呢，就是差个锻炼，练什么就有什么。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他老上大石山打柴，越走越远。有一次，他发现，在深山老林里头有一座古庙，这庙可不太大。铁三刚还纳闷呢，哎呦，这还有座庙呢，有没和尚？他抱着好奇心进了庙了，看看有一块大匾，他不认得字，书中代言，这座庙叫清光寺。三刚把柴火条放到庙外，以讨水为名进了庙了。结果到里头转了一圈，发现就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在厢房坐着，闭目养神，老的可不像个样子了。三刚进了屋，老和尚都没发现，单说这俩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要看人还得仰脸儿，甚至拿手把眼皮撩起来。三刚也不敢乐。这老和尚穿的这衣服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大概是这老和尚自己缝的，针脚一块大一块小的，非常不整齐。提鼻子一闻，这屋里头也说不出有股什么味儿来，坛坛罐罐都十分陈旧。三刚凑到这老和尚面前，压低了声音：“
1: 哎，大师傅，大师傅，我讨口水喝有吗？有水吗？给我一口。”
0: 连着呼唤了十几声，这老和尚才听见：“
1: 阿弥陀佛。”
0: 他把脸扬起来，看看铁三刚，就是一愣：“
1: 你说什么？我要喝水呀！我是打柴的，渴了。”“哦，对面房中有瓮，有瓢，自己崴下吧。”“好嘞，谢谢您呐。”
0: 三刚到对面屋，一看呢，果然有个瓮。把盖儿掀开，里边有半瓮水，拿起瓢来，崴了一下，咕嘟咕嘟，他就喝了。哎呀，他一看呢，这个院儿啊也不整齐，心说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他怎么活来的？谁给他做饭？谁给他挑水呀？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
1: 我说：“大师傅，我问您点事儿行吗？”“哦，什么事儿啊？”“高寿了？”
0: 那个说：“三刚说话挺好听。”“对，都是他娘教育的。没他娘教育，他哪会说这种词儿？”母亲一直告诉他：“惜老怜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特别见着老人一定要尊敬。”三刚是牢记不忘啊，因此对这老和尚说话是彬彬有礼。老和尚挺爱听，觉着听了这个话呀，很是滋味，心里头顺顺当当的。

0: 我还小呢，今年80有9，快90了。哎呦，您要再使点劲儿，能活过100。家有什么人吗？没了，出家60多年了，家里人都死绝户了。哎呀，大师傅，您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谁给您做饭？靠我自己呗。至于我怎么过，那就得靠佛爷的保佑。阿弥陀佛，哈！铁三刚也不敢乐。我这么办吧，您要缺柴火，别着急，我天天可以给您送。那个水也包到我身上，我顺便呢就给您挑满了那大瓮。您把水桶扁担告诉我就行。哎呀，好心人呐！咱俩平素都没见过面，我怎好讨扰呢？嘿，您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娘告诉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点活我一撒欢就完了。您放心啊，我说话算数。从明天开始，我就来给您打柴挑水。铁三刚说完了，辞别老和尚，出了清光寺，挑着柴火回家了。到晚上睡不着觉啊，他跟他娘说起这件事来了。夫人闻听，笑着点点头：“孩子，你这么做就对了。人生在世，应当多做善事啊，死后才可以升天。要净做缺德的事儿，就得下18层地狱。你看，那阵儿那个人头脑就想的是这个，所以也用这种东西教育儿女。铁三刚是坚信不疑，不住的点头。娘啊，您说我给他挑水打柴对吗？太对了，谁都有老的时候啊。从明天开始，孩子，你就去吧。哎。到了第二天，铁三刚先把柴火打完了，又赶奔清光寺给老和尚挑水。挑完水，又把柴火都给打齐了。棵粗的，他怕老和尚劈不动，哎，都拿斧子、柴刀砍得一咕噜一咕噜的，整整齐齐摆在院里头。他打这一回柴火，这个老和尚烧10天也烧不完。所以没过了几天，这小院的柴火就堆满了。老和尚是非常感谢呀，拉住三刚的手：“年轻人，佛爷保佑你呀，你心肠太好了。哈哈哈，行了，我这柴火一个月也烧不完，你歇几天吧。要那样，我过些日子再来啊。”我大师傅缺什么你说话，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尽量给你办。多谢多谢，施主你走了，我不远送。哎，走了，改日见，改日见。打这之后，铁三刚一晃10天没来，因为他听说这点柴火烧一个月都烧不完，再加上他们家那地也该伺弄伺弄。等过了些天了，三刚一想，我得去看看呢。尽管柴火够烧，那水怎么办？这一天，他又到了清光寺，没想到进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老和尚病了，在那儿躺着，哼嗨不止，两腮深陷呐。三刚一瞅，心里怪难受的。大师傅，您有病了？用手一摸，哎呀！都烫手啊，浑身发烧，这怎么办呢？他撒脚如飞，下了大石山，来到家里，跟他娘讲述了一遍。他母亲一听也着急了， 孩子，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不知道也就便罢，知道焉能袖手不管。
1: 是啊，儿也这么想的。哎，娘啊，我给他接个郎中去。
0: 那倒是可以，那么高的山谁能走得动，也上不去。
1: 哎，那没关系，我背着他们。娘啊，您给我拿钱就行。您说这娘俩心肠多热呀，离这十二里地有个老郎中，今年81了，姓孙呢，一道还真挺高，
0: 方圆附近80-90里的都拿他当活神仙。要提起孙神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就这样，三刚找到孙先生，说明原因。
0: 老先生一皱眉：“哎呀，
1: 我倒听说有个清光寺，
0: 那地方咱上不去。
1: 没关系，我早替您想好了。瞅着没，有大骡大马背着您上去。”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把老大夫也逗乐了。那你能背得动？哎呀，4个都没问题呀，您跟我来吧。他拎着药箱子，背着老郎中上了大石山，走进清光寺。到这儿，孙郎中一给号脉，一看呢，没大病。就这个老和尚太老了，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中了点风寒感冒，因此开的药方。就这样，铁三刚拿着这药方前去抓药，所花的钱都是他们娘俩掏的。每天他把这大夫背到山上一次，然后再给送回去，真是不辞劳苦。连这孙郎中都很受感动，最后不收药费钱。
0: 觉着你们都能做好事儿，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活几天呢？我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因此还省了不少钱。十几天后，老和尚病好了，
1: 对铁三刚母子感恩不尽。
0: 后来这感情是越处越近呐。铁三刚要有一天不到清光寺啊，他就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后来他发现这个老和尚，自从得病之后，这身子骨比以前强多了，似乎也年轻多了，就像变了俩人似的。他发现这老和尚每天在院里头开始练功，练的什么功他不清楚。
1: 有时候来了，他把柴火条放在旁边，在旁边看着傻笑。一只老和尚练完了，他才过来说话：“您那练的什么玩意儿？又抬胳膊又踢腿的。”
0: 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武术。
1: 哦，您会武术？
0: 嗯，年轻那会儿学过那么几招。这阵病好了，锻炼锻炼，活动活动筋骨，恐怕再趴下呀，这是遇上你们娘俩了。要没你们娘俩，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锻炼锻炼，能够延年益寿。
1: 我也挺爱练这玩意儿，可惜一招也不会。我大师傅，有功夫的话，你也教我比划比划行吗？
0: 可以呀，只要你爱练，天天你就来，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练。
1: 好嘞。
0: 其实铁三刚不清楚，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隐居在此的世外高人，鼎鼎出名的清光长老。因为当年贪了人命了，寺外通缉他，没办法，剃了头出了家了，到了清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光阴似箭，老和尚死了，半的和尚

0: 死了，他才成了本庙的庙主，今年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虽然事情早已过去了，但是他的功夫可没扔下，每一天都练。那位说他会那么大功怎么闹病，这事儿不稀奇，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闹病的，老和尚也不例外啊。闲言少叙，铁三刚每一天都来跟青光长老练武，青光长老为了报答他救命之恩，把压箱底的能耐就交给他了。后来发现呢，挺失望。为什么呢？一则铁三刚个儿大的笨，二一则岁数大点的胳膊腿蹦硬，想教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小巧之能是不可能了，只好根据他的条件教给他硬功，什么靠山背呀、油锤灌顶啊、铁尺排肋呀，另外传授的一条大棍。但是棍子老和尚也发了愁了，给他换了多少条他总嫌不沉，拿起来跟麻杆似的。哎，后来青光长老有主意了，三刚啊，你到我那后院看看，我那后院有个藏经阁，是放经卷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那房盖要塌下来，我大师兄活着那会儿就想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它拖起来用根铁柱子顶上了，那个铁柱子你要能撤下来，我看着指定能合适。是吗？来来我试试。哎，慢着，你得想法先把那房盖顶住，不然的话你一撤这铁柱子房子不得塌下吗？哎，您放心吧，我专能干苦力活，我们家砌砌房子弄个猪圈了，这那都我的事儿，您放心吧。就这样他把后边那个藏经阁又修了道墙给顶住，然后把这柱子撤下来。这铁柱子比鹅蛋还能粗着两圈，长了下一丈一尺五，他拿手掂量掂量，你这玩意儿正合适。哎，可惜净锈了，我把它蹭一蹭。不必，青光长老说用不着，你把它交给我吧，两天之后包你满意。过了两天，把这根棍子给开了光了，再一瞅是锃明刷亮。三刚纳闷儿，我大师傅，这你怎么长的？它怎么这么亮？我用盐水走了十遍，故而发亮。这铁三刚啊，脑子里就短根弦儿。你不想一想，用盐水就是把银子化成水，一层一层的往这棍子上镀，得多少银子？这和尚这么穷，哪来的银子呢？要换别人就得问问，可这位没说短根弦儿吗？把这事儿就忽略了。
1: 哎呀，怪不这么亮呢，多谢大师傅，多谢您赠棍之恩。
0: 不用谢谢，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练棍。书说简短，大和尚一教他这练棍呢，从打基础开始学，那就是庄家十六棍。庄家棍好学，什么插花盖顶、孤树盘根、左插花、右插花、狮子插花、左右开弓，就这招非常简单。但是呢，铁三刚非常爱学，把这条大棍学的是无动不飞，有风雷之声，老和尚非常高兴，又进一步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
1: 这趟棍学到身上可了不起了，铁三刚也觉着自己的身子骨比当初还硬实了。这一天打完柴，又来跟青光长老学棍。长老一摁他肩头，慢着，坐下。今天呢不练棍了，我跟你说点事儿。老人家，有什么话您就只管吩咐吧。孩子，你听我道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去，对不起徐庆，去是冒险的事儿。南侠真是左右为难，可徐庆呢拉着南侠还不松手了，走走走，快跟我走。南侠说走，我也得拿那家伙。南侠回到屋里把东西收拾收拾，被徐庆逼得没办法，跟谁也没打招呼，离开公馆赶奔君山。到城门这儿正好开城门，到了君山就是吃完了早饭以后了。大天大亮，两个人顺着盘山道一直来到那座新坟呐。南侠来过一趟了，那阵就知道这是真坟不是假的，就得顺着蒋平说话呢，没识破这个秘密，没跟大伙讲。这一次来心里不是滋味，就见空荡荡冷清清，山坡下一座孤坟，想想老五活着那些事儿，詹南侠心里不是滋味。尽管与白玉堂发生过一段不睦，但是那个事儿也不奇怪，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交啊。主要是看白玉堂这个人，除了骄傲之外，小伙子可取之处甚多呀。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好个人，怎么死得这么早呢？而且死得太惨点了。心里想着进了坟地了，头前是这个大碑，后头是坟包，在碑前头有石头桌子，因为工程还没完事儿，所以四外的栏杆都没修呢。徐庆一进了坟地，把大嘴一咧就哭开了。老五啊，五弟，你看谁来了？你一贯瞧不起的三哥徐庆还有詹老爷给你上坟来了。老五啊，这家伙大喇叭嗓子能听出二里地去，一边哭一边往前走。等到石头供桌这儿，他的腿就迈不动步了，往前一扑，趴到石头拜殿上，连锤地再晃头啊，哭开了。南侠在他的身后也跪下在这痛哭。这人都是有感情的，一边哭他们往前一边爬，这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徐庆呢就爬到这供桌附近了，用手敲着这供桌，老五啊，你睁睁眼。他可没想到这供桌上有埋伏，他的手一拍不要紧，就觉着身子往前一坠，咔吧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闹了半天他们跪在这地方吓得都是翻板，一碰这供桌消息就犯，连徐庆在斩南侠全掉下去。人家那翻板一翻完了之后恢复原位，咔吧又扣上了。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上不来，但是下边这个坑啊还不错，是属于灰坑，又叫净坑。像这悬坑分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里边有插刀子的，有插竹签的，另外的呢里边有搁水的。这个坑底下这些东西都没有，一色是生石灰，光这石灰也有五尺多厚。两个人这一下来，噗，这石灰全都爆腾起来，哎呦，把俩人呛的鼻子、嗓子眼、耳朵眼全是生石灰的。如果没人来救，俩人就得死在里头。可他们这一掉到里头呢，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全是君山的喽啰兵，嘡亮亮亮亮亮亮亮，这儿喽喽喽喽喽，胡哨一响，喽啰兵过来把新坟包围。为首有个当头的，手里拎着把鬼头刀，快把盖儿敲开，把人给我打捞上来。是是，用钩杆子把这翻板盖搭住了，咔吱吱吱吱吱吱吱，撬了一个大缝，十几把钩杆

0: 伸到坑里头，拿这玩意儿搅和，哎，勾上了。管你耳朵是腮帮子，勾哪算哪，勾住之后往上一拽，把两个人从坑里拽上来了。没等两个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喽了兵往上一闯，拿过绳子拧胳膊，把俩人给捆上了。南侠那么大的能耐施展不出去呀，因为什么？眼都睁不开，叫生石灰呛的咔咔咔咔这顿咳嗽。然后人拿钩杆子又一钩，看看还有零碎没有，你看没了，把消息归回原位。这当头的还说，来啊，看看还有余党没有，回头没有，我们早就发现就他们俩，好了，押进军山，走，把两个人抓进军山了。南侠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多倒霉，这就听徐庆的话了，要不跟他来有多好，倒不是怕死，他这玩意没意思，一招都没打就叫人逮住了，多窝囊啊。徐庆倒不想这个，一直把他们俩押进巡捕寨，给当头的吩咐一声，拎了两桶水从脑袋上到脚，哗哗哗哗，这一冲真不错，把生石灰冲下去了。南侠跟徐庆这才睁开眼睛啊，这眼睛像针扎的那么疼，眼泪哗哗往下淌啊！幸亏这眼泪把眼珠上挂的生石灰都冲出来了。南侠一看，这什么地方是？好大的山寨呀！左一棚，右一哨，全都是喽啰兵。他们两个人正在这发愣，那当头的到里头报告去了。时间不大，寨主出来了，就见这个寨主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挺，一张大蓝脸，也有点奔的头，四方下巴，一部红胡须，看岁数40来岁，二目如电，挎着把弯刀，手里拿着把扇子，迈着方步来到南侠和徐庆的面前。那小头目手里拎着刀还说呢，寨主爷，就是他们两个，你说他们俩多大胆，跑到那儿给白玉堂上坟去了，中了消息埋伏，被我给抓住了。给你立功一件呢，来人，赏他文银50两，谢寨主爷。你问这俩人是谁了吗？
1: 哎，没，这还没问，不过这黑的个子自个儿喊了半天了，说他叫什么庆，这好像叫什么招。
0: 哦，退在一旁。这寨主仔细打量打量展雄飞，再看看徐庆。二位受委屈了，请问贵姓啊？
2: 南侠就不想说实话，也不想理他，这徐庆这个人爱说话，把大黑脑袋一扑了，瞎了你的狗眼，他娘的来的，连我们哥俩都不认识，告诉你，我是大无义第三名穿山鼠徐庆啊，这位比我名大得多，这就是南侠展雄飞，展老爷听说过吗？
0: 寨主闻听此言，往后倒退了几步，把扇子给了喽啰兵。
2: 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展老爷、徐老爷，可真怎么说呢？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二位，对不起，对不起。哎，这么办吧，您呢先赶奔我的巡捕寨，到那坐一会儿啊。我让喽啰兵呢给二位洗洗脸，我去禀报我们大帅，我相信我们大帅一听说二位来了，一定亲自迎接，跟我走吧。
2: 南侠一看这人

0: 是谁呢？长得蓝脸红胡子倒挺凶，但是说话挺客气，也没问他。咱们书中代言这人是谁呀？这就是君山头把手忠雄手下巡捕寨的大寨主，叫雅都鬼文华。这人长得脸挺粗，心可挺细，这也是忠雄手下的智囊，现在在巡捕寨负责呀，像抓人了这些事儿都归他管。他把斩丹侠徐庆带进巡捕寨，告诉当兵的，他们那身上出了水就是生石灰，打扫干净啊，特别是用净水把眼睛给他们洗干净，不准慢带，我去禀明大帅。是喽了兵在这伺候着，雅都鬼文华迈步顺着盘山道走过中拔寨，一直到聚义分赃厅，见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到这儿一五一十都说了。忠雄一听，真的吗？真的，都在我的巡捕寨呢。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大的斩南侠，那么高的三侠五义，怎么能落得我的君山呢？文华呀，你说我对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办？太保爷，您一向有爱将之癖，要想做一番事业，没有帮手可不行啊。以我的意思，应当以恩接之，多给他们恩惠，买他们的人心，如果把他们买动了，您就不愁三侠五义不给您办事儿啊。对，太对了。哎，文华呀，代表我领着偏副寨主把二位接进大厅。咋事？文华下去了。等到了巡捕寨一看，喽啰兵呢果然按他的吩咐给两个人都收拾干净，只是一样绳子没给解开，怕解开这玩意麻烦呢。雅都鬼文华到了面前一拱手，二位酒后了，方才我禀明大帅，我们大帅非常高兴，命我代表他前来迎接，二位跟我往里请吧。说着话冲两旁一使眼色，众人往上一拥，说是请，其实就是压着进了中平大厅。南侠等来到这儿定睛一看呢，哟，吓了一跳啊！他也见过不少分赃厅，但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阔就别提了，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啊，哪里是分赃厅，分明是八宝金殿一样。他一看正中央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是个矬胖子，大脸蛋子，面如油粉，两道利剑眉，一对月牙眼，狮子鼻子，方海口，通红的嘴唇，两大撇燕尾胡须，那胡子尖往上翘翘着，两个大耳朵，又长得威风，头上顶着软橡筋，身穿团龙袍，腰里系着根金带，下头还青缎粉底的官靴，你不知道是哪个衙门的大官，文质彬彬的。在他的两旁站的人可不少啊，足能有100多个，佩刀悬剑，凶赳赳，气昂昂，一看就是绿林人。南侠跟徐庆刚一进大厅，忠雄就站起来了，笑脸相迎，
1: 二位
0: 真是受惊了，小可不知道二位驾到，有失元经，当面恕罪。来人了，把绑绳去掉。
1: 一句话把俩人绳给解开了，
0: 这俩人胳膊都麻了，活动活动四肢，两个人有点发愣，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的好，有心打，身边没有武器，不打能受他的摆弄吗？所以两个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看看下文分解，你想干什么。钟雄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就在这中平大厅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分宾主落座。南侠和徐庆瞪着眼睛打量这钟雄，心里头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钟雄坐在对面，先给他们两个人每人满了一杯酒，带笑开言，今儿个送到我家门口上来了，我太高兴了。二位，我不求别的，咱们什么都别提，多吃多喝怎么样？徐庆把一杯酒喝完了，酒杯往那一放，问你谁呀？你小可钟雄是也。哦，钟雄，这山上是你说了算不？啊，不错，是我说了算。你跟襄阳王什么关系？哈，襄阳王那是王家千岁，我是他手下的水军大帅。哦，水军大帅，我你上哪儿观想去？谁承认的？谁批准的？你别他妈唬人了！我咣这一脚，把桌子给蹬翻了。他这桌子是奔钟雄踢的。你想想，那桌上罗列杯盘，除了炒菜就是肉汤啊。钟雄呢，见势不好，身子往旁边一闪，蹭，横着就蹦出两丈多远了。再往身上看，连个油点儿都没沾上。南侠这么一看，暗中吃惊啊，高，心里说话，这钟雄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就冲这一下，这个人够剑侠的身份。这徐庆呢，一脚把桌子蹬翻了，回手把椅子抄起来，见人就打，就好像疯了似的。飞叉太保钟雄那火撞到脑门上，又把他压下来了。徐庆，你先等会儿动手，能不能容我说几句话？有话说，有屁你就放。好，我希望你嘴角干净点，放明白一些。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们开封府，也不是你们襄阳的公馆，这是君山的聚义大厅。我钟雄不是说句大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让你们怎么死你们得怎么死，你们就有通天的本领，也逃不出去我的君山。但是我这个人好交朋友，我有爱将之癖，知道你们二位是当世的高人，我非常钦佩，故此今天摆桌酒宴宴请二位。你干什么？给脸不要脸，蹬着鼻子上脸，难道徐庆你还真想动武不成吗？不信你就过来，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能过去三个照面，我就不叫飞叉太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接椅子吧你。呜，徐三爷奔钟雄就打来了。钟太保忍无可忍，往旁边一闪身，

0: 子躲开了，正好转到徐庆的侧房，一脚把桌子蹬翻，喊了一嗓子：“哎，老侠客，在下不才，我要领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飞沙太保钟雄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奔徐庆的嘎鸡窝捅了一下，别动，这是干什么？点穴。就这一下，徐庆动不了了。钟雄吩咐一声，拔。喽啰兵往上一闯，妈肩头拢二背，把徐庆给捆上了。这徐庆还喊呢：“展老爷，你怎么看热闹？赶紧动手救我呀！打！”南侠怎么办？就得动手呗。但是展雄飞觉着这个仗打得没滋味，什么原因呢？先被人家抓住了。为了请客，人家把自己的绑绳给解开了，这玩意儿再打显着不知好歹，这是一。二，南侠看得清楚，就这座君山真好比龙潭虎穴，慢说是自己，就是比自己再高上几倍也打不出去。第三，面对这个强手是钟雄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刚才这么一看就准知道自己不是钟雄的对手，伸手也找丢人，找着栽跟头。不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南侠也不傻呀，再看展雄飞把双手一背，姓钟的把我也捆上吧，你展爷不打了。这就是南侠高的地方，不能找眼前亏吃。钟雄明白，高，展老爷，我。但人家欧阳春不是当官的，人家自己也有不少事儿。他找着智化和丁兆慧，把自己那些闲事办了一办，就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来听说白玉堂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酒局，欧阳春也大吃一惊，心里话老五一个人太孤单了，襄阳那是虎口，万里有一出了事怎么办呢？老侠可放心不下。后来不有一段书说智化到了襄阳吗？智化把襄阳的事摸清了，告诉白玉堂说我去搬兵去，又回到京里见着北侠和丁兆慧，就这样把他俩搬来了，三位侠客凑到一起赶奔襄阳。咱们书说简短，到了公馆一打听，蒋平不在，钻天鼠卢芳也不在，后来才知道南侠展雄飞穿山鼠徐庆赶奔君山给白玉堂祭坟去了，蒋平和卢芳怕有事去找去了。欧阳春一听这些乱套事儿，就知道非出事不可，因此在公馆也就做了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赶紧起身告辞，带着智化丁兆慧是赶奔陈启旺。这些事儿都是公馆告诉他们，到这还真碰上了。弟兄见面把以往的经过说清楚了，欧阳春就问
2: 老四，属你主意多，你说吧怎么办？
0: 现在你就是元帅，我就是战将，
2: 叫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3: 老哥哥也不能那么说，我们哥俩正着急呢，人手不够啊，你们三位这一来，哎呀就妥了。哎，我是这么想的，为今之计救人要紧，咱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展老爷跟我三哥先救出来，若不然他们在虎口

0: 之中太危险了。
1: 嗯，说得对，怎么救吧？是文救还是武救？
0: 我看现在最好是文救，不便直接跟君山开兵见战，暗地之中把人救出来为上。
1: 也对，那你就说吧。
0: 蒋兵说，咱这么办，准备一只船，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想法进他的水寨竹城，打听出来哪个地方叫朱林坞，再打听打听哪个地方叫鬼烟川，到了里边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老哥哥您看怎么样？
1: 行啊，你怎么领我怎么跟着走吧，反正我就去那报道的。
0: 哎，妥了，
1: 安排已定。蒋平把陆斌鲁英叫进来了。
0: 我再麻烦麻烦你们哥俩，有船吗？
1: 有，反正好船没有，这船还将就使用。
0: 可以，只要不漏就行。多大个船？
1: 打鱼的，怎么的装个十个人八个人没问题。
0: 妥了妥了妥了，你们俩呀现在就把那船修补修补，把那渔网乱七八糟全扔在一边啊，今天晚上我们使唤使唤，你们哥俩呢再受点累，给我们撑撑船，要赶奔君山，我们去救人去。妥了。
1: 你看这两个人血心仗胆，那真是拔刀相助啊。
0: 哎，把船收拾好了，
1: 这两个人呢还准备了两条家伙，鱼叉单刀。当夜晚间伸手不见五指啊，挺黑挺黑的，他们顺着个白岔河把这船就顺下去了。
0: 欧阳春、智化、丁兆慧、钻天鼠、蒋平这些人都上了船，
1: 陆斌鲁英撑着船，陆斌媳妇儿看着家，咱不必细说，顺着河岔赶奔洞庭湖。
0: 你看这河岔挺窄，
1: 脚不出怎么地来，等一拐弯进了洞庭湖，这一看可了不得，
0: 好像大海一样，无风三尺浪，
1: 那水都叫唤他。这只小船飘荡荡荡飘飘赶奔君山的水寨竹城。会水的人不怎么害怕，不会水的受不了。你看欧阳春那么大能耐，不会水，欧阳爷就坐在那船舱上了，俩手扳着船帮，这玩意儿玄乎啊。欧阳爷这心呐，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最好快登陆，要再这么待下去，我非归位不可。
0: 老侠可心里头着急呀。蒋平呢，毫不在乎，站到船头打凉棚。望君山观看，再看水寨诸城，好像一条长蛇一样，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头。那城头上串串的灯火，忽隐忽

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神奇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脚同龄人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啊，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0: 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的问题。那么科学忌口它到底怎么吃呢？按照季节，按照年龄、体质还有疾病，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做了一个大总结。而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就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那由此可见呢，忌口啊对于药效的一个重要性。服用西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很明确一些禁忌的食物，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人一方，忌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谨慎一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忌口的含义。开药的时候呢，医生会经常叮嘱说，我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食物。而其实呢，我们在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啊，忌口的范围呢是远远不止这些的。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啊关于服药的忌口的事项。而在服药期间呢，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的话，轻则呢会让药效减半，重则的话就会让疾病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当中所说的忌口呢，指的就是食用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饮食，并且呢具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的这种药物，它的一个使用禁忌。而食用药物呢，大多就是取自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我们来说一说两种忌口。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忌口，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有配伍禁忌，还有妊娠用药禁忌，服药的时候一些饮食的禁忌等等。而狭义的忌口呢，就是指我们病人在患病的时候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就叫做病中忌口，也是我们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呢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呢，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啊，告知病人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而这个环节呢和疗效是密切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末年呢，很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有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记载了，说食腹的这个概念，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得了热病之后，如果说饮食不当的话，就会导致疾病的复发。也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中药为什么一定要忌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了解的话，也会有一些疑惑的。中国的古典医书当中呢，就很早就已经有记载了，像忌生冷啊、黏滑，还有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服用中药期间呢，一定要忌口以下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生硬的、很难消化的，性味呢是属于寒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黏腻的肉面啊、脂肪啊等等，易于蛀湿生痰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具有了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的植物，例如像小蒜、大蒜、韭菜，还有酒类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辛膻的，比如说像驴肉、羊肉，还有动物的内脏，以及具有一些特殊刺激性的食物。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其实忌口呢，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
1: 静坐深呼吸，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因时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
0: 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哈，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易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
1: 他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我比谁更有活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的温热性的食物，少吃那些生冷的。冬天呢，对于体虚还有年老之人呢，是进补的好时期。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它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年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

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啊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呢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忌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且呢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湿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忌的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忌的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的一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易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有香料、绿茶和咖啡等等。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而第二类呢就是膳食脂肪酸了。研究显示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合成的。那么每天呢，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一般是不超过总能量的30%。推荐呢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它呢是有利于形成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的。而常见的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坚果、鱼类和植物油等等，像是肥肉、牛油和加工肉类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而另外呢像饼干、蛋糕、人造奶油等等在加工食品当中呢一般是含有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植物型的这样的一些食用油，比如说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等等，但是每天呢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呢至少吃2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比方说像鸡肉鸭肉和鱼肉等等。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和水果的占比哈，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1/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啊，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哈，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还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呀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其实说到了节俭哈，每个人都应该要养成那种节俭的习惯，但是节俭你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千万大家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炸过的油继续来炒菜，因为它是会有致癌物的。炸过食物的油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很多人会继续拿这样的一些油来炒菜。但是您殊不知的就是，油呢经过高温的加热，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的。当我们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种油进行高温烹饪的时候，致癌物会急剧的增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筷子常年不更换，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那筷子看得还好好的呀，每次洗的也都很干净，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告诉各位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是那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长期使用的话呢，木屑会因为磨损出现不平的情况。那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显微镜之下呢，您会发现筷子上有很多细小的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而这些凹槽呢，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再加上很多人洗完筷子之后呢，就直接放到那个密闭的盒子里了。空气潮湿的话是会很容易发霉的，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经常用的筷子，咱们至少半年就应该要更换一次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鞋子磨坏了不肯换，它是会损害到我们的双脚的。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新鞋不如旧鞋舒服，总穿同一双鞋，直到穿坏了为止。但是其实呢，再舒服的鞋子也经不住天天磨呀。而有些人呢，可能总是鞋跟一侧磨得很厉害哈，这个呢就会影响走路的平衡了。那么脚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摩擦，也容易长鸡眼的。一双鞋的久穿不换，鞋子呢也会因为长期在地上挤压摩擦而变形，让我们的脚部呢长出厚厚的茧子。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外力的伤害，像一些足底呀、指尖呐、指背呀，还有小指外侧呢，长期受到摩擦和压迫的部位，局部呢就容易产生那种皮肤角质层的增生，产生一些骨性的隆起，或者说长出黄豆大小的鸡眼，走路的时候呢是会倍感疼痛的。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炒菜的时候不开油烟机容易致癌。有些老人呢特别喜欢用大火来爆炒哈，但是为了省电呢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这个时候呢会吸入大量的油烟的。厨房的油烟对于人体的影响，从小了说呢，对于鼻、眼和咽喉黏膜呢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的是鼻炎、咽喉炎或者说气管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长期油烟的吸入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而第五点呢，就是好几年都不换枕头芯了，这个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枕头嘛，只需要经常的来更换枕套啊，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的、化纤的、决明子的啊，任何的枕头都有可能会变成尘螨堆积的地方。虽然说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是呢，它有一种常见的过敏源，它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半年到两年一定要更换一次枕头。那么第六件事呢，就是洗碗的海绵不经常更换是会含有病菌的。在厨房里哈，最常见的就是像不动杆菌、还有莫拉氏菌和金黄杆菌、霉菌和酵母菌等等，它们都特别喜欢厨房的那个环境啊，可以导致很多种感染类的疾病。而所有的厨具当中哈，吸水性好的、孔径复杂的、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的检出率呢往往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来更换咱们洗碗的海绵，至少一个月一定要换一次。第七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炸毛也不换，它是很容易会刺伤我们的牙龈的。

普通的牙刷呢，应该每隔3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牙刷毛变形了，我们就需要马上的去更换。牙刷用久了，不仅呢会积累细菌，而且呢刷毛是特别容易变形的。变形的牙刷很有可能会刺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八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总舍不得扔，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了亚硝酸盐。很多老人呢是非常节约粮食的啊，吃不了的饭菜经常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咱们继续吃。但是剩菜剩饭放久了是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而有一些隔夜的菜呢，特别是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它的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呢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很容易就会被癌症盯上了。第九件事呢，就是有霉点的水果咱们继续吃，它里面呢是会含有霉菌的。有些人呢习惯了长期去储存一些水果哈，但是时间长了嘛，对于那些有小霉点或者是腐烂面积比较小的水果，习惯挖去腐烂的部分咱们继续来吃。但是呢霉菌产生的毒素呢，可以从腐烂的部分通过水果的汁液呢扩展到它其实还没有腐烂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对于霉变的水果，无论它的霉变面积是多大，建议大家都要全部丢掉，不要再吃了。那么第十个哈，也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常年不换老花镜，它呢是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您的老花镜戴了多久呢？如果说常年哈就一副老花镜来打天下的话，那我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花眼的状况呢是会随着年龄缓慢的加深的，所以说最好呢3年左右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视力，并且呢更换合适的老花镜。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眼的调节能力哈在40岁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加深，60岁之后呢，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基本丧失了，所以说老花的度数呢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老年人呢每3年左右哈，花眼度数呢平均增加的大概是50度，所以最好呢是3年左右咱们做一个视力检查，并且呢调整老花镜的度数。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百科的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只产粮食，还能产快乐、产体验、产消费。
1: 感觉这边和自然和生态都很融合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小孩子在这儿玩的也很开心。现在这么小的小孩抓螃蟹这一种乐趣。
2: 盘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翠告诉记者，现在对丰收这个词应该重新定义了。
3: 那么现在呢，是把稻田变成了场景，把钓蟹变成了体验，然后把村子变成了目的地。那么也是通过这一二三产的联合，那么让农田呢从原来过去干活的地方变成了现在人们过节的地方，把田里的丰收那么真正变成老百姓肚子里的丰收。
2: 盘锦市大洼区文体旅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张扬，
4: 其实丰收节也是我们盘锦大洼的这个秋季的消费季，它也是在带动着我们的住宿呀、餐饮呀、这个交通啊、包括购物啊这一个整个链条的事情。
2: 丰收离我们有多近？从稳产增收的良田，到热闹喧嚣的市集，再到多元融合的田园新业态。金色的秋天还在继续，金秋消费季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丰收的故事正在广袤的辽沈大地上一天天往下写。
5: 瑞平写给丰收不一样的干。秋分至，秋意浓，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处处都是笑语欢腾的丰收图景。丰收从何而来？有位农民兄弟说得好，把丰字对折就是两个并肩的干字。自古以来，丰收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春种秋收，寒暑不辍，一代代农人俯身劳作，正是这份扎根黑土地的苦干与实干，构成岁岁丰收最厚重的底色。
2: 而今新时代的科技巧干，推动辽宁农业从靠天吃饭迈向知天而作。北斗导航、智能滴灌、精量播种，科技为黑土地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让辽宁乡村振兴越来越有活力，越干越有底气。丰收是对土地、对汗水最好的回馈，是时光对耕耘者最好的嘉许。辽沈大地上的奋斗者将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气神儿，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刘亦飞、杨世野报道。26号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场上是两队的激烈交锋，场下是东北足球的热血狂欢。比赛恰逢中秋假期，赛前的文艺展演多了一份温情。来自八座城市的代表同台唱响，相亲相爱，在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李贺是东北超沈阳赛区总领喊，一整个赛季他举着一个大喇叭，带着看台球迷不断呐喊。这次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成为唱响相亲相爱的一名演员。
7: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5: 沈阳市公安局公安公共交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3到4级，大连5级，最低气温大连15摄氏度，丹东、锦州、营口10到11摄氏度，其他城市6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2: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1.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

0: 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这样林书豪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7: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颖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8: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7: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9: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7: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0: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1: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7: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2: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3: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7: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4: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5: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5: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7: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 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

0: 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假期结束了，咱们节目又开始了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风尘仆仆的溜达了一圈，现在也终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出门呢，往往我们都说，哎，开一个欢送会，回来的时候呢，还要给你接风洗尘。这接风洗尘，洗尘到底洗的是什么尘？有人说，哥，那你说的这咋洗什么尘呢？那古代的时候，那道都大土路，一走道尘土飞扬的。到哪个地方呢？到人家或咋的，你不得先把那个身上的埋的东西污垢，是不是？你清理清理，完了再上桌吃饭呢。现在家里边都有这种习惯，对不？你进屋之后干啥？先洗手，对不对？沾染尘土了。实际呢，这个洗尘呐，跟你上桌吃饭吃不吃饭没有关系，不沾边儿。啊，东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就里面提到了洗尘二字。这个呢提洗尘提的比较早，东晋的时候就提了。原意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药材上边沾染了尘土和泥灰，哎，得需要用水冲洗干净之后，然后你再煎你再熬。哎，这跟宴请宾客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唐朝的时候呢，这个用语啊就非常直接和粗犷了。哎，有人愿意把粗犷读成粗犷，这啥时候这字儿改读音了吗？哎，管文老师那时候教的就是粗犷啊，不信大伙儿可以查一查。当然你们要是都读粗犷的话，将来可能我们也得被迫改。说呢，当人们从远方归来的时候，这双腿啊由于长途跋涉呢走的就发软了。哎，你说这就营养不良了，对吧？那到地方了，可下到地方了啊，安排一顿丰盛的饭菜来犒劳犒劳你们。这种行为呢就命名为什么叫软脚局。脚都软了，来让你们这脚呢硬是硬是。新唐书杨国忠传就有记载啊，就提到唐明皇，就是唐玄宗啊，在说白了就是，哎，你辛苦了啊，赶紧坐下来休息。

一会儿顺便吃点东西。说白了就是，哎，你辛苦了啊，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顺便吃点东西。就这样的做的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哎，也不端架子，挺直接，软搅局。这种态度呢，就跟后来人们说的哈，接风洗尘，其实是完全一种模式。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洗尘才从这药材就引申为设宴，为那些远行的、可下到地方的、一路风尘的接待他们的一种仪式。这么做呢，你看，其实什么寓意，就是去除这一路上所经历的辛苦和寒霜。这都经历风雨了，吃上饭就感觉见到彩虹了。虽然说这个词儿意义和方向都已经改变了，但是从骨子里来说呢，还是保留了把脏东西去掉的核心的意思。身上你这不都埋汰了吗？啊，这都风尘仆仆了，对吧？风尘男子，不是这个什么哈，就洗去这个风尘。接风这个词儿哈，那也是啥时候有的呢？元朝的时候有的。元朝里边杂剧，这个人我说的名字你未必能知道，哎，一般我们都知道关汉卿。哎，但元代的时候呢，写杂剧的人很多，还有一个叫石子章的。啊，脏啊！你说石子章那就得洗洗手了。他是立早章啊，石子章，他写过一个杂剧叫《朱听琴》呐。哎，这里面就提到有一句说什么呢？便安排酒肴与孩儿接风去来，这就接风，接风这时候来的。元朝还有一句谚语，就说呢，这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意思是这个意思，但人家说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文言了，说甚风吹得到此，甚，山西人就说甚，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说风把你给送来的，所以说呢，那我就得接住这阵风啊，这就是接风，接风。然后呢，就接风和洗尘就开始并用了。哎，等到明清时期呢，两部这算是名著啊，尤其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还有也是名著啊，《儒林外史》。《水浒传》里边就有什么呢？就有洗泥接风。那都不是尘，为啥是泥呢？那可能是出汗了，对吧？哎，出汗这尘呢，它就变成泥了，是不是？这古代呀，接风洗尘呢，就变成了一个，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接风洗尘的这种动作。干嘛呢？把迎接客人这个动作叫接风洗尘。那么送别客人的叫什么呢？叫饯行啊。

欢迎各位啊。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啊，接风洗尘，老祖宗多讲究啊，这走之前是不是咱叫践行，践行也得设宴，哎，吃饱撑的完了之后再给人送走。哎，人来的时候呢接风洗尘，这走了一道了，是不是既疲劳然后也饥饿，哎，怎么办呢？那赶紧的啊，洗干净了完吃一顿。就讲究这个，讲究这个啊。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这舌头还在放假呢。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张大妈，你给我精神点，好嘞。头两天这个点根本还没起床呢，醒是醒，还没起来呢。现在我感觉我这舌头目前还是躺平的状态。躺平虽然躺平状态，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迎客了。被迫上班。欢迎大家伙儿。这节目呢叫开心就好，我是开心赵大旺啊，开心赵大旺，配合节目就叫这个了，原来叫阿旺来的，现在提阿旺你们还知道不？就有谁觉得听阿旺这俩字比较陌生的，你可以在公屏上打出三个幺。啊，听节目的朋友说，哎呀，你叫阿旺啊？哎，完事儿了，你可以来我们直播间，你打上三个幺。完以后我就多提一点，对不对？要不你天天老开心赵大旺，开心赵大旺的，完之后很多老朋友都说阿旺哪去了，是不是？啊，这咋这九三九这赵大旺谁呀？说的是那些卷土重来的人。好了啊，这个朋友们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讲一段笑话。最后咱唱一首歌啊，是不是？圆圆的月亮已经，这不过去了吗？这都十八了，这。咱整首弯弯的，弯弯的啊。哎，欢迎醉了五六七四来到直播间。我还没唱歌呢，你现在先别醉啊。等一会儿唱上再完再说。说有一天一个小伙上班路上啊，就接到女朋友电话，哎，说他呢刚下公交车就发现他那包的拉链是开着的，啊，可能是遇到小偷了。然后呢，这小伙子就赶紧告诉他女朋友：“你看看呢，你看看包里边丢什么东西没有啊？”然后呢，就听电话里边说那包里边啊，我看钱包、钥匙、化妆品都在。哎，我手机不见了。这不骑驴找。